0: 起啊，
1: 说有
0: 你们进来污染螃蟹啊，
1: 有流量，自信国家二级游泳运动员的这个证就无处施展。
0: 丹丹说我蝶泳我能进去，我游一下就做一个想着说有流量来着，这直播间那天不就爆满呢，
1: 人不叫，
0: 人不没同意。
1: 后来听说丹丹去专门赶快拉个隔离带。你想买我们今天2299的这个买一赠一的大闸蟹啊，就直接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到微信平台。
0: 也就是说299块钱到手之后，您是2张蟹卡，一共是8对16只，每一张蟹卡是4对8只，送人一张，自己家吃一张，你说划不划算？一张还不到150，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一线一码，大家扫码溯源。
1: 有朋友问的很具体，说这个南阳市镇平县能不能收到螃蟹，就是这个我们给您顺丰或者京东包邮，但凡您这儿有这两个快递能送到，他就能收到。
0: 是的，一定可以的。有点困呀，这位朋友啊，他说朋友收到蟹卡了，反馈卡片很好看，
1: 送出去了是啊。
0: 因为我们蟹卡寄的是隔天达，
1: 对对对，
0: 就今天您下单，蟹卡明天就寄给您了，不耽误您送出第一份中秋的问候。
1: 是。此刻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来自郑州交警的信息显示呢，在信息学院路上呢，农业路至博华街的南向北，农业快速路上的化工路至农业东路的西向东，目前是较为拥堵的。除此之外，像金水东路、南三环、北三环、通惠路，目前都是基本畅通的情况。
0: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ibaby， 今天我们一起去苏州体验一下姑苏城小桥流水的慢生活。苏州最具灵魂的象征就是它的水了，水贯穿了整个苏州城的历史和文化。那现在呢，我身后的这个就是盘门了。盘门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唯一保存最好的一个水陆取水并列的双城门。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里出发，一路顺流而下，来感受一个不一样的苏州。苏州的护城河呢，已经流淌了千百年。那在河的两旁，你可以看见啊，到处都是粉墙黛瓦的姑苏民宅。其实到现在，这里还有很多的人世代居住。我想，最初的江南街景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吧。小桥流水，园林人家，亘古不变的古城格局是流动着的历史遗迹。山塘街是苏州街巷的典型，据说啊，这条街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建，被誉为姑苏第一名街。在这里呢，街上的店铺房屋大多是前门迎着街，后面就直接是临着河。而且呢，山塘街历来都是举办各种丰富民俗活动的地方，还被写进了不少的民间传说和艺术作品当中。像唐伯虎点秋香里面，唐伯虎遇到秋香，所谓的三笑留情的地方呢，就发生在这里。
1: 到了苏州，园林是最不能错过的。拙政园是苏州四大古名园之一，也是苏州园林中最大最著名的一座。除此之外，独有江南水乡韵味的周庄和同里，你也可以来逛一下。
0: 哇，这里真的是家家临水，户户通州，经历了百年的沧桑，现在仍然很完整地保存着原来的水乡集镇的风貌。那在这儿呢，60%以上的民居仍然都是明清时候的建筑，并且啊，还有近百座的古典宅院。
1: 在江南，无论是烟雨缠绵还是阳光明媚，你都能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在江南，无论是烟柳画桥还是小巷深深，你都能沾染到一份属于自己的江南风雅。鲜艳的油纸伞，悠悠的深雨巷，安静的小桥流水人家，这里依旧保持着江南最初的印象，让你也不禁感慨。

0: 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们来说说浪漫的事儿啊。浪漫，你说谁骨子里不再追寻的？但是浪漫也要选对地方。最近呢，赵雷的鸟巢演唱会的现场上演了有争议的一幕。有一对情侣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当众求婚。男子提前向周边的观众撒喜糖。身穿婚纱的女友激动起身。这是求婚吗？
2: 这不都备好了吗？
1: 谁求婚提前把婚纱穿好？然后激动起身，遮挡了后排观众的视线。现场的观众不堪观影体验被扰，齐声高喊坐下。最终呢，保安介入制止，原本喜庆的求婚场面变得十分尴尬。
2: 这个我觉得就是自己开心，别耽误别人。
1: 是，我们不否认求婚可能说对于这个当事人来讲，就是人生里面最珍贵最浪漫的时刻。但是就是他们也想在自己喜欢的歌手的这个演唱会上去见证幸福，永远你想到这个歌手，想到你自己当天那一幕都充满回忆。但是别人买票来看赵雷的呀。
2: 对，我确实我不是来看你，我本着这个善意的，我可以稍微给你捧捧场，但你差不多就行，
1: 对吧？
2: 是吧？
1: 就是购票入场的观众应该是享有这种这观看的这种权利的。
2: 因为你这是影响人观感了，你不能说这个就道德绑架别人，而且你这个说实话，你时机也把握的得准。你比如说人家中间串场休息了，或者跟这什么这个乐队 solo 了，你这个人家主咖不在台上的时候，
1: 再进一步说，如果主咖发现你穿着婚纱在下面，然后主咖开始在跟你互动，赵雷在跟你互动了，那可能大家也就爱看了。因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赵雷，
2: 对，
1: 在参与，人家是看赵雷的，
2: 对不对？你说实话，你这个你让人家这赵雷给顶上唱着，陪你在成都的街头的，你这跟着我看唱的，我看你是不是？好不容易我抢的票，
1: 咱就不说在赵雷的，
2: 严实
1: 就不说这个明星演唱会上面，就是讲真说实话，就是身边朋友，有那种就是所谓什么求婚仪式，如果需要我在现场，去助力呀、然后给到对方惊喜啊什么的，这种讲真我也不是太
2: 不太
1: 愿意参与，因为我都没有。我为啥想看你呢？
2: 你正经的，你要是
1: 换位思考一下，是不是？
2: 你人情世故上来讲，你让朋友们帮忙冲个人场或者干嘛的，你不得请人吃个饭的？
1: 你要是选那种就是在后面帮你，就是这个加油鼓劲的，你要选那种之前自己也被求婚过，拥有过自己就是很绚丽的这种浪漫经历的，你选这种。就是他结束了自己的之后，他就是，但是你就像我们这种的话，不是还不如上班快乐呢？
2: 烟气，这是烟气，
1: 只代表个人观点啊。我这种人还是少，就是我这就是心理极度不平衡。
2: 但这话说回来，就是你看有的明星一发公告就说，哎呀，不抱歉，什么占用了公共资源。确实这公共资源你不能随便占用，就跟你小区里的公共绿地你不能全程自己院子一样，
1: 是，
2: 对吧？那小区你是买了，但是公共绿地它不归你个人。这个看演唱会也一样，所以你这个时机啊，你得掌握好，你就不搭亲不搭烂，转搭不成烟。你这是不是这话虽然那话糙，但是呢这理儿是不是这理儿？
1: 你就包括说就是看一场婚礼，就是婚礼的话我会不太喜欢，就是看哪一种视频呢？就是两个人从认识到相识，就是那个小微电影。因为那个真的好长啊，好老长，你没位儿坐，你得一直站着。
2: 你参加婚礼，我时间长也不行。虽然我这个参加婚礼基本上都是帮人当司仪去，但是我
1: 司仪站着的还得站得直呢。
2: 但是你知道，我就特别。

0: 那个啥，因为我坐那儿，我不喜欢看时间长的婚礼，我就等着上菜呢，或者是等着敬酒，大家这个稍微这个和寒暄哈拉一下的。但凡找我当司仪的，我基本上都能控制在20分钟左右。你中间你不管你加啥环节，
1: 我不跟你发挥。
0: 对你加环节，我剪词儿，对不对？对，是不是？
1: 但你这种就是也有人爱选
0: 啊、
1: 嗯，就是这种风格的也有人爱选。
0: 咱就是极简，
1: 一不煽情
0: 啊、
1: 嗯，不煽情，不让你们就是全程都哭
0: 啊、
1: 嗯。然后第二个不弄得冗长，
0: 对，因为也给不了我几个钱，不是，都是帮忙去的，我还得随红包，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他给我那点红包，跟我跟他给的红包差不多，
1: 嗯，
0: 是吧？
1: 如果谁追求既有仪式感，然后又有极简氛围的婚礼的，大家可以 Q 到王腾霄，好吧？
0: 我就
1: 随便就是联络我就可以了，直接联络他也不合适。
0: 互为经纪人，
1: 对，
0: 互为经纪人，嗯。
1: 啊，你有曾经觉得见到过有一些比较尴尬的浪漫吗？或者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尴尬的浪漫，
0: 嗯，
1: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哎、
1: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0: 另外呢，有朋友这个在微信平台上就说呀，这个谢卡呀，这个确实设计的很精美，送客户。哎，觉得自己还是很有面的。今天我们这个买一送一的这个299的这个规格，今天最后一天。
1: 是的。
0: 不跟您的这个多占用时间，就跟您说。
1: 也就是说299本身呢是公三两母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748，我们跟您达到299一单。但是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前200位下单的还能享受买一单送一单的福利。你到手一共是2张谢卡，共8对16只。
0: 是。
1: 每一张谢卡还是4对8只，你可以拆分来送给2个人，平均一张谢卡还不到150块钱，这个真的是划算当中的划算。
0: 哎，是，这词儿用的划算当中的划算，
1: 你比买月饼还划算。你月饼你买一个好一点的，是不是得100多块钱？
0: 月饼其实，
1: 但是月饼和大闸蟹它是一个 level 吗？
0: 因为月饼的它的这个实际应用率啊，它很低。
1: 因为现在很多人减糖就不太喜欢吃，但是螃蟹你吃起来又没有负担，它既鲜香，它不长胖。
0: 对，你就说我们一家三口，我们这个就过个中秋节，那月饼一共能吃2罐，
1: 然后都是你吃的，螃蟹都是家人吃的，
0: 他俩吃半块，吃一块半，这顶了天了，这顶了天。但是螃蟹就不一样了。螃蟹这
1: 螃蟹你要是给我一只的话，想蒸我是不够吃的，
0: 是，但凡上桌就非常抢手。所以说其实说实话，就我们今天买一送一8对16只，可能就爱吃螃蟹的，自己一个中秋节都能消化完，
1: 一个人8只没有啥问题。
0: 是，但是您如果说这个比较体寒的话，您配点姜茶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是，这也不能说这好吃一个劲儿吃。
1: 对、
0: 啊、
1: 我们跟大家配的那个蟹醋紫苏什么的、姜汁都是有的啊，这个什么
0: 对对对，
1: 这个6件套还是8件套，
0: 这都是齐的，我们的基本的这个配置里头都有。
1: 是
0: 啊，
1: 机操物流。
0: 对，
1: 大家就回复关键词
0: 大闸蟹，
1: 抓紧来抢这最后的200单。
0: 是，
1: 今天也进入到我们买一单送一单的最后一天了。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一键抢单了。
0: 如果说中秋的小长假啊，这个您在家这个吃好了玩，咱也得玩好，尤其是带着孩子，让孩子感受一下一个超棒的户外的活动。火遍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中秋假期正式落户郑州，现在呢已经开始招募报名了。咱们家里头4到14岁的孩子都能够参加，专业的赛事赛道，氛围呢特别燃，服务呢也特别完善，让孩子们能够走出房间，放下手机，走进户外，拥抱自然，尽情的奔跑闯关，在活动里释放自己的运动活力，在挑战里收获自信。在这个中秋，给孩子一场不一样的成长体验。名额不多，想要报名的家长，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黄河进群就能查看详情，抢占参赛名额。
1: 记忆当中浪漫的事儿，好一个秋说，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
0: 这是上世纪90年代的笑话。
1: 我真是觉得好一个秋秋，哪怕是、
0: 你说出来都特别显年龄。
1: 比较诙谐的主持人，你这个也是很难接的这个话。你说老杨会咋接这个话？
0: 老杨
1: 这种他是擅长，
0: 他就会唱出来
1: 啊、
0: 他就会唱出来，是吧？老杨但凡是要是说不出来
1: 的，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非常可爱。
0: 嗯，而且其实我说浪漫呢，它不仅仅有的时候我。

0: 觉得现在就把这个浪漫这个事儿呢，有时候它狭隘了，就是好像你这个浪漫就只属于爱情，其实不，浪漫有很多种，你对于生活的态度，你对于事业的追求，你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其实呢都是可以用浪漫这个词儿的。你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李白，我们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是吧？就是人家生活方式的洒脱，对于这个对于自己未来的这种期许。都是一种浪漫，包括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征途在星辰大海，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浪漫，我们在这个追求事业追求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这个浪漫的这种想象，我们要踏实的这个努力，这都是一种浪漫，就不用把它狭隘说非得说我这个演唱会上求个婚这是浪漫，不，
1: 这样反倒是不浪漫，
0: 对，
1: 太刻意了，就很多东西
0: 对，
1: 就显得你不浪漫了。
0: 是，所以说我觉得，你看，让我要对对联儿，就是咱说的对联里头，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对雾蒙蒙。浪漫，如果我要给它找一个对应的词，我对摇滚，
1: 是很浪漫的。
0: 摇滚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吧？浪漫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1: 哎，那你觉得就是以你这么多年的这个婚礼主持经验啊，你觉得如果说一个男士想给就是自己的女朋友去设计一个比较浪漫的环节，比如就限定一下，就是说求婚这件事儿吧，你觉得怎么弄是浪漫的？
0: 怎么弄？
1: 这事儿咋干？
0: 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说这个咱这个在
1: 要你求婚啊，你是咋浪漫？
0: 我是弄了个电影院，然后让把同
1: 你也是这个赛道？
0: 对，朋友们都弄
1: 了，全是这样。
0: 对，
1: 身边每一个人都要包一个电影院。然后先装作是看电影，然后突然放着大屏上开始出现的是两个人的那个过往，然后男主就突然开始求婚。
0: 我这个人很讲究，我这个人很讲究，我不会中间这个打断电影，我是真请大家这看个电影，
1: 看完之后，
0: 对，然后我是跟那把那个仪式弄到前头，我说这个各位朋友们，我这个请大家看场电影，前头耽误你们20分钟时间，帮我冲个人场，然后结束之后我就没空请大家吃饭了，你们的电影你们自己想看完就看完，不想看完你们自己玩去，然后呢这个在前头我弄了这么一个，
1: 那你俩去哪儿？
0: 我们俩去另外一个景看另一场，因为坐里头尴尬，你知道吗？
1: 这话问的
0: 坐里头尴尬，
1: 好打听，
0: 真是好打听，你知道吗？也有一些就是在这个工作利用工作当中的这个便利条件，前两天我这个看有一演员，
1: 主持人还是浪漫，
0: 对，人家演员是什么呢？就是结束之后不是有一个演员谢幕完了有返场，然后这个所有的正常人演出不能硬场，正常演出包括正常的这个返场环节都不能演影响，然后呢有的观众已经走了，有的观众还在没走，就趁着这个剧场，因为两个人都是演员，就是一块儿都演这个舞台剧，就借着这个剧场的环境，一个简单的这个一个仪式，有些观众呢还没走，愿意捧场的在底下给鼓鼓掌，给热闹热闹，就想退场的人就退场了，这个也很有效果，这是属于是本身借助你自己的工作的，就是你工作和生活场景，找一个合理的这个场合，也是一种方式，对吧？
1: 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是你觉得是怎么样的这种的求婚，是属于浪漫的，就是既小众又浪漫，然后给大家一些启发。但是想买大闸蟹的朋友，你不能回复蟹卡，好吧？灵通这位朋友，
0: 你回复大闸蟹，
1: 回复的关键词是大闸蟹。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的。

0: 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0: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今天我在成都。
2: 宽窄巷子啊，号称是最成都的地方。这个由宽巷子、窄巷子还有井巷子组成的步行街呢，实际上是明清时期的古街道了。那走进宽巷子，你就会发现，其实宽巷子它并不宽，窄巷子呢也不窄，沿街呢都是极具川西风格的明清建筑。而且你看那些古宅前竖立的石狮子，还有门壁上光滑的拴马石，你就会想象到这里曾经有过的辉煌。那走在巷子的石板路上，随处可以看见露天的茶馆、沿街叫卖的流动摊贩，还有风格迥异的各种小店，还有那些啊在自家门前悠闲打着麻将的原住民。你在这里依然可以体验到挖耳朵、变脸、喝茶、耍酒等等等等最成都、最市井的民间文化。那除了白天的热闹呢，晚上来这里你也可以来找一家安静的小店来吃吃小吃、涮个火锅，或者是坐在酒吧里面安静的喝两口小酒也是不错的。
1: 都说成都人喜欢慢生活，到了锦里你才会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正含义。锦里曾是西蜀历史上最古老、最具有商业气息的街道之一，早在秦汉、三国时期便闻名全国。
2: 锦里啊，它的建筑就是仿清末民初的建筑风格，青砖黛瓦、水榭亭台错落有致。那这里呢就是商业街，但是呢它其实不太像商业街。相对于国内很多旧瓶装新酒的人造景观，其实锦里呢它是本土的、家常的，散发着浓浓的草根气息。商店里啊有卖那些筷子、茶叶、灯笼还有土特产。那餐厅里的美食呢，有张飞牛肉、三大炮、肥肠粉。你进入到锦里，空气中都弥漫着麻辣的香味，那这个香味会刺激着你的味蕾，让你身不由己走街串户去寻找自己喜欢的成都风味。锦里呢，因为它和武侯祠是一墙之隔，那人们来这里游玩呢，大多是有一种寻觅历史的感觉，怀旧有的时候呢也是一种很淳朴的快乐。到晚上的时候，锦里其实也特别有风味，大红灯笼在门口悬荡着，然后各家的茶社呢会飘出若有若无的茶香。在这样一条色彩缤纷、满大街都是花灯的街上啊，你要找出历史和现实间的平衡点，确实是有一点点难，但这呢恰恰就是成都人喜欢泡锦里的初衷。
1: 生活在成都的人浑身都散发着一种悠哉悠哉的气息，他们过着自己的舒坦日子。在成都，除了历史积淀下来的厚重的文化底蕴外，从容和休闲一直都是这里的特色标签。在成都，似乎时间也被拨慢了，也许等到你要离开的时候，才会忽然发现成都就像它的宣传语说的一样，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0: 黄芪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恒潇，
1: 我是小麦。没有不理我们的小月亮啊。
2: 闹脾气了。
1: 是小月亮说了，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2: 是啥？
1: 就是和小麦和腾霄一起慢慢变老。
2: 哎呦嚯，这是。
1: 哎，我觉得这种表达是让我觉得很浪漫的。
2: 是，就是其实我们说这个很这个所谓的浪漫的，不是说非得你这花里胡哨整花活儿，你知道？
1: 对。
2: 其实这所谓浪漫是一种内心当中情感的坚定
1: 交互，
2: 和支持和交互。
1: 对，
2: 对吧？就是他不管是对于朋友，对于生活方式，对于自己的追求的理想，还有这爱情，它是一种这个情感的坚定。
1: 对，有时候你听到来自朋友一句这样质朴的这个表达，你真的会觉得很感动，很浪漫的一件事儿，就是那种平时的浪漫。想要和咱们一起慢慢变老，
2: 是，
1: 但是我要不会变老咋办？
2: 不会变老，
1: 不是小月亮也不会变老，通宵自己变老吧。
2: 那是因为你们都用了兰蔻三件套，而我没有用吗？
1: 是的。
2: 兰蔻青春三件套啊，今天还有啊，这个给到大家
1: 也是最后一天了。
2: 对，打包的兰蔻家的三个，应该说是
1: 顶级产品了，
2: 硬核的产品了。
1: 因为兰蔻本来就大品牌，而兰蔻精纯就是顶奢的一个高端的系列。这个三件套就是把补水、抗老、修护打包成了一套闭环的方案。它的核心呢，就是独有的大马士革永生玫瑰凝萃，这个凝萃就能钻进你的基底，叫醒你偷懒的细胞，促进代谢，激活胶原。用完之后，这两个字通透，即便你不化妆，也就是那种就是看起来水润润的牛奶肌。为什么一定是兰蔻？护肤这件事儿，首先选对梯队比勤奋更加的重要。兰蔻本身在高端抗老线上就沉淀了几十年，精纯系列又是业内公认的抗老守门员，贵妇抗老守门员了。它是用临床数据和专利成分说话的，你用精纯不是追精纯的 logo， 是直接站上了抗老赛道的头部梯队。
2: 是，我们给大家说说这个三件套里头都是什么。150毫升的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精纯眼霜，都是硬核。
1: 第一个玫瑰水呢，就高80%的高浓度，灌饱你的角质层，打开吸收的通道。然后呢，60毫升的这个精纯面霜，它又是凝珠的一个质地，把小细纹给烫平，锁水一整天。精纯眼霜，淡化你的干纹和黑眼圈，眼神都显年轻。
2: 是，
1: 这套搭配使用，等于说在美容院做了一套奢华焕活的疗程。但是呢，比美容院可是省太多了。坚持使用下来，你这一套应该能用一个小一年、大半年没有问题。
2: 差不多。
1: 细纹真的是会变淡，然后皮肤也会更加水润，撑起来更加饱满。
2: 正常这一套下来，您去官旗店买5015。今天我们呢，这个把这个价格呢直接给大家这个往下摁
1: 了，下单自动抵扣了。
2: 对，给到您一张100元优惠券，您下单直接就自动抵扣，到手价只要899，
1: 一折出头。
2: 是，你算下来一件兰蔻正装其实不到300块钱。您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抢单了。
1: 今天大家不回复清仓，因为我们这个不是临期的产品。大家不回复清仓，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大牌。但是这个价格真的清仓价，899，可能你也就买一个单品。
2: 是，
1: 就是如果说你想买抗衰级别的单品，你都买不到。
2: 对，
1: 你沾着那个精纯系列，但凡一款都要1000多，所以大家抓紧回复大牌来抢。中秋送礼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兰蔻的礼盒一拿出来，对方就知道这个就很有分量。就是不是那种包装大、内容空的那种套路，一打开什么洗面奶、爽肤水
2: 啊，
1: 那我们给的都是精纯系列拿得出手的硬货。
2: 给您做到一个这个100元抵扣券之后呢，只要899，您回复大牌到微信平台，我们
1: 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
2: 是，
1: 加我们客服的好友依然是再减5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只是这个兰蔻上线的最后一天了，大家拼一下手速，回复大牌来抢单，不要等这个券送没了就补不了货，也拿不到899这个价格了。回复大牌 牌就可以了。
2: 哎，是，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大牌到这个我们这儿的客服这儿，您加我们客服好友的话呢，还能再给您减5块钱。
1: 嗯，
2: 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大牌就行。刚才我们不是说这个关于浪漫的一个话题？
1: 嗯，
2: 很普通说，我呢这个有一次参加一个婚礼现场，这个司仪呢现场就让这个媳妇儿的闺蜜的男朋友，
1: 嗯，
2: 拿着手捧花直接求婚。这个因为是司仪现场，
1: 我理一下，
2: 跟他媳妇儿的闺蜜，
1: 哦，
2: 带着男朋友一块儿去参加婚礼，
1: 哦，
2: 这个司仪呢就让他闺蜜的男朋友说，
1: 哦，
2: 正好现场有花，
1: 向她闺蜜求婚，
2: 你就给她的闺蜜求婚，
1: 哦，嗯，我以为恶作剧来着。
2: 短剧不要看那么多，你知道吗？短剧不要看那么多，
1: 脑子坏掉了。
2: 一会儿又抢婚了，你知道什么？对对对，现实生活里头很难，你知道吗？这个一般都让圈踹了，你知道吗？
1: 容易挨打，就是不能。

0: 标准，严格视频标准，
1: 严格控场控制时间。
0: 对对对对对，就跟我们的这个大闸蟹和兰蔻一样啊，我们都严格执行标准，是899就是899，是299买一送一就299买一送一。
1: 是的，
0: 哎，您回复大闸蟹到微信平台，我们今天的299，给您
1: 买
0: 一送
1: 一，买
0: 一
1: 单送一单，一共到手是两张蟹卡，一共8对16只，
0: 对，
1: 每一张蟹卡4对8只，来自阳澄湖宴蟹师挑选出来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0: 是
1: 单一张蟹卡不到150块钱。
0: 您回复大牌到微信平台，我们的精纯三件套，玫瑰水、面霜还有眼霜，直接给到您899，送您一张这个100元的优惠券，您直接下单抵扣。微信平台您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
1: 大闸蟹和大牌就行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被每场地没器械来困住，一出门就断了自己的健身计划？其实酒店的房间呢，也可以是你的一个移动健身房，只需要一把椅子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激活。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椅子深蹲，面对稳固的椅子来站立，腰背挺直，慢慢向后坐，直到我们的臀部轻轻碰到椅面就起身，不用完全坐下。重复这个动作12到15次，能够帮你找准我们臀腿的发力感，也不伤膝盖，锻炼臀腿的肌群。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椅子臂屈伸，可以练到我们的手臂和肩背。首先背对椅子，双手稳稳地撑在一边，双腿可以伸直加大难度，也可以弯曲来降低一下门槛，然后缓慢弯曲手肘，让身体下沉，再次用力推起，全程感受手臂后侧的发力，每组做8到12次来告别手臂的松弛感。如果说房间的空间不够大，那也可以试试第三个动作，那就是交替平板登山。先摆好平板支撑的姿势，保持我们背部平直，核心收紧，然后交替将我们的膝盖快速收向胸前，节奏不用太快，但是一定要连贯，坚持30到40秒，既能练腹部，还能快速提升我们的心率。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训练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一定要选稳固的椅子，最好是靠墙来放，地面铺条浴巾来防滑，避免受伤。把三个动作连起来，循环3到4组，不到20分钟就能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健身从来不挑场地，只要动起来就有收获。这个出差极简的专属方案，帮你旅途也能保持活力，加油
1: ！QBaby。

0: 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我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哎，感谢小月亮关心啊，就问这个藤桥是不是体寒？哎，怎么判断的呢？
1: 抱保温杯喝水吧。
2: 咱那是上年纪了，那是
1: 穿的厚。知道了，穿的厚。
2: 哦，是是是是，我今天这个穿搭还是蛮时尚的。
1: 嗯，
2: 我下面因为穿的是短裤，
1: 嗯，
2: 所以我就给自己着补一件这个。
1: 藤桥是他看着低调，事实上他有自己的小九九的。
2: 嗯，对。
1: 啊，就是长袖配短裤，短袖配长裤。所以朋友们，你别看这个人数不多的直播间，
2: 嗯，
1: 看到也是两个不火的主持人，
2: 嗯。
1: 基本上是站在了，
2: 嗯，
1: 这个叫什么时尚圈的中间呀、啊？啥意思啊？说哪边都不沾。
2: 对，
1: 长袖短裤，短袖长裤，
2: 瞎胡搭，是吧？但是如果说这个搭配的话呢，中秋节您这个就家庭这个聚餐上搭配一个大闸蟹，
1: 嗯，
2: 也是很合适的啊。您想买的话，回复关键词"大闸蟹"，
1: 是的。
2: 有朋友就说这个扫码就收到就兑换了，流程很简单、嗯、啊。
1: 好上手，
2: 对，您这这么着急，我们建议您是等
1: 开壶之后，
2: 官宣开壶之后再兑换。
1: 嗯、啊、因为在9月25号左右，阳澄湖会宣布开壶、
2: 哎，
1: 然后开壶之后的那个大闸蟹呢，它就长到了一个真的是高满，
2: 嗯，黄肥、嗯、
1: 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到的是那种一半流心，
2: 嗯、
1: 然后一半。实心儿的、
2: 嗯、
1: 就是那个鸳鸯黄啊，
2: 嗯
1: 嗯，有淡黄色和橙黄色融在一起入口即化，
2: 嗯，
1: 就是淡黄色的就是可以化开来，
2: 是
1: 那种一口的鲜香，然后橙黄色的又很有嚼劲，
2: 嗯，所以其实呢这个我们说很多事儿呢它得搭配，
1: 嗯，
2: 就跟现在这个是上班跟放假它也得搭配，
1: 嗯，
2: 咱这个上班的时候呢就该计划着放假怎么休息也怎么休息，但是呢上班呢这工作咱该完成好完成好，放假的时候咱就踏踏实实的好好玩、
1: 嗯、
2: 如果说您到现在还没想好去哪玩的话呢，哎，给您一个好的选择，咱们这个短途出境免签济州岛一定是一个好选择，碧海火山草地海岸公路一步一景，出片氛围拉满、
1: 嗯、
2: 我们给您提供成熟的跟团游，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家庭游、闺蜜游、情侣出行、私家定制小团，咱们不走马观花，自由行的朋友您可以往返机票单独购买，性价比也非常在线，牛岛成山日出峰、乐亭里海水浴场热门景点尽数玩遍，解锁济州岛的浪漫海岛之旅，发送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嗯，我们说到搭配了，
2: 嗯，
1: 也想问问大家，嗯，家里面如果有宠物的话啊，嗯，这个遛猫遛狗的时候、
2: 嗯、
1: 要不要搭配一个爱马仕上线的宠物便便袋呢？
2: 哎，真是
1: 我跟大家带一下货啊，
2: 我这带货你带
1: 我跟大家带个货，
2: 反正我也买不起 啊
1: 最近爱马仕上线了宠物便便袋收纳包，
2: 哦，
1: 售价也不贵，
2: 嗯，
1: 11,050元，
2: 再见了。
1: 嗯，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和普通的啊这个宠物便便收纳包不太一样。
2: 嗯，怎么不一样呢？
1: 它就是能让官宣啊，
2: 嗯，
1: 它能让每一次弯腰清理都成为一件有仪式感的事情。
2: 怎么有仪式感？它这包里头是带音乐还是带烟花是吧？哦，
1: 不带音乐，
2: 哦，
1: 不带烟花，
2: 嗯，
1: 但是它那个马鞍钉鞍扣上面，
2: 嗯，
1: 带有爱马仕字样。
2: 哎呀。
1: 这款收纳包呢是法国制造，
2: 嗯，
1: 材质为那个小牛皮，
2: 嗯，
1: 能挂在包带还有卷链或者是腰带上面、
2: 哦、
1: 专门为遛狗场景设计的、
2: 哦、
1: 背面有抽取口，
2: 嗯，
1: 就是刻有那个爱马仕的字样，
2: 嗯，
1: 客服说了它能让每一次弯腰清理成为一件从容且有仪式感的小事，
2: 嗯，
1: 这个体验价值可能远远会超过经济价值，
2: 嗯，
1: 它更像是一只爱马仕的迷你皮具，
2: 嗯，
1: 目前呢该产品在线上仅有少量的库存了。
2: 哎呀，
1: 我最近总是刷一些那个短视频、
2: 嗯、
1: 我喜欢刷啥
2: 啥，
1: 就是宠物买爱马仕，会有好几个店员过来接待、
2: 嗯、
1: 给那个宠物一条一条的试戴那个项链，
2: 哦，
1: 最后他主人把这些东西包走，
2: 他是为了买包配的货吧，他是，
1: 嗯，但是他要是买包的话，
2: 嗯，
1: 好像宠物包我不知道有没有，
2: 嗯
1: 嗯，但是他直接如果说买饰品的话、
2: 嗯、
1: 是不需要配货的，
2: 我揣一塑料袋这事儿，
1: 因为我看短视频我知道，

0: 么买爱马仕，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看短视频我知道。
1: 你这学习的可真精进呢、啊、你这真的。
0: 我学习途径非常单一，看短视频。
1: 关键是你学它干啥的，咱又不买。
0: 哎，我不买。
1: 但我不能不知道。
0: 我不能不懂啊。哦。跟别人在聊的时候，我不知道，对吧？
1: 嗯。
0: 我知不到这个事情，那就不行了。
1: 确实，你像这种事儿，我可能我也只能是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学习，因为正常我去的话，人家应该会给我拦到门口。
0: 对，你带宠物进去的话、一开始他会拦你，
1: 对，
0: 但是你要跟那个店员说我是帮他挑选，
1: 嗯，
0: 他就会进来，然后宠物还可以上沙发。
1: 你知道我前一段我看一，
0: 因为我看短视频，我知道，
1: 我看了一个短视频，我也知道，我知道一事儿。
0: 以后我们节目的那个 slogan 啊，就是我看短视频，我知道。
1: 名字直接改了得了，就反正你肯定我看着感觉像是剧本啊，但是咱看着也可以也热闹，
0: 嗯，
1: 然后就是。有一哥们带着自己家那小狗遛狗去、然后人家那个商场那是宠物友好商场，可以带那个小宠物进去、然后呢就是他就是要去一家奢侈品店，
0: 嗯，
1: 那小狗就愣往里进，
0: 嗯，
1: 然后呢那店员呢人家说快下班了、说那个就咱就别往里进了，
0: 嗯，
1: 然后结果呢这小狗呢扭脸
0: 儿，嗯，
1: 就跑到旁边一家汽车 4S 店了，
0: 哦，
1: 然后呢结果他这个上了到了以后，可能人那俩店员比较喜欢那小宠物、就跟他逗着玩，结果这小宠物呢就进到人那车里头了，
0: 嗯，
1: 进到车里趴上之后可能就趴舒服了，还是说这环境他觉得这个密闭
0: 比较安
1: 全，就怎么抱也抱不走，
0: 嗯，
1: 然后那个这个狗小狗这主人，
0: 嗯，
1: 就说这车多少钱，说这车啊这个27万多、
0: 嗯、
1: 他说那我买了吧。下面的置顶评论是那家奢侈品店第二天的这个所有店员拉出来挨个每个人骂一顿。泼天的富贵让你拒绝在外面了。
0: 你说生活当中真的就有这种人吗？我觉得是有的，因为我们看短视频
1: 我
0: 们
1: 知
0: 道。
1: 少看点短视频吧，
0: 这。说到宠物啊、
1: 嗯，
0: 说过去的一年，成都的网约车司机郭师傅接了449单宠物出行的订单，
1: 嗯、
0: 平均每天1到2单，有狗狗、猫咪，形形色色的毛孩子坐在他车里，也让郭师傅慢慢总结出了一套拉宠物的经验，比如说车开的稳一点，刹车再轻一点，
1: 哦，
0: 遇到紧张的宠物多一点耐心。
1: 嗯，
0: 从这一年449单里面，这位成都的司机看到了另一种城市出行的需求。
1: 嗯，
0: 据了解，全国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万只毛孩子完善了宠物出行档案，较去年同期增长了600万。
1: 哦，
0: 就是他能单独
1: 就作为一个
0: 坐车了。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你看啊，很多因为很多的这个方式呢，也会因为大家这个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也会因为生活方式而改变。
0: 嗯。
1: 你就包括现在你看很多的包括很多新的这个房产的社区，
0: 嗯，
1: 很多的这个商场，很多的这个酒店，
0: 嗯，
1: 餐馆，它也都专门有会告诉你我是宠物友好型，
0: 嗯，
1: 但是呢就是咱养宠物，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双向的，
0: 嗯，
1: 如果说那有很多公共场合它并不是说这种宠物友好型的场合，
0: 嗯，
1: 咱就别愣带着去，
0: 嗯，
1: 对吧？因为毕竟呢这是公共场所，
0: 嗯，我们也要理解，就是真的不是每一个人
1: 都喜欢和接受
0: 小宠物的。
1: 对，就是咱也不能说因为你要养宠，咱养宠物啊，我有爱，然后我就道德绑架别人，说我要这个公平，这个关爱世界上的每一个生命体，这个理论上逻辑上没错。
0: 嗯，
1: 但是呢，作为大家这个共同生活空间，你不能用这个去绑架别人，
0: 嗯，
1: 是吧？而且确实有那遛狗不拴绳的，
0: 嗯，
1: 那确那也容易影响到别人。
0: 嗯，
1: 咱说你这个爱。你们家自己小宠物呢，咱就自己按照合理合规的方式，
0: 对
1: 对吧？
0: 我们那个小区楼栋里面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同楼道的有一个住户，
1: 嗯，
0: 他养了2只狗，
1: 嗯，
0: 然后每天都会早上我上早班的时候，就是他出门会遛他，
1: 嗯，
0: 然后一只呢是可能是一个，就是我不太叫得出他的那个叫品牌规格的那叫啥品种啊，
1: 这很难猜啊，这很难猜的，这
0: 就一只就长得很像狗，就长得很狗的那种，那叫什么？黑色的。
1: 你上学的时候。

0: 这个语文作文一般都是多少分？这个就是在描述一个事情的时候，就说我这是一只狗，这只长得很像狗的狗。
1: 我们、我爸妈好、我老师不是拿作文得多少分来要求我，是写满。这其中一只是那样，然后另外一只呢？那只我说叫不出名字的那一只，它就很安静。它就可以自己先撒出去。但是另外一只，它但凡要见到有这个同楼道的住户，它就要马上把另外一只白色的抱起来。然后白色的那个品种是博美。异常疯狂。
0: 一个哀狗，一个异狗。
1: 对。然后那个异狗呢，就是每一次看见我们，它就是疯狂一样的叫，它是就是很敌对的那种状态，就是好像触发了一个自己的什么
0: 害怕
1: 什么机制啊，就是就是一直在那样叫。我是每次挺怕碰见那只狗的，都要吓一跳。
0: 我明白，这就是我那个我们院里也有，就是他们家那个有一小院，他养的应该是个。阿拉斯加啊、然后呢，那狗就是属于什么呢？它就是它领地意识极强
1: 哦。
0: 因为它那个那小院刚好是算是一个必经之地，就很多人都会从那儿过，但凡有什么人从那儿过，你知道，它就开始它就看家护院嘛，就嗷嗷的，确实容易吓人一跳。
1: 那种狗其实看家不行。
0: 对，就是叫得欢的不咬人，
1: 叫得厉害的，就是这种不行，你放职场里也一样。好，我们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啊马路，我们呼吁一下，就是养宠物的，那我们这些这个保友们，是吧？就是咱们都换位思考，创造更和谐有爱的宠物和人类共同生存的环境。
0: 哎，确实是。
1: 作文我能写满，
0: 能，这价值也上去了，价值也上去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很多人吃大闸蟹只看个头比价格，但是真正决定一口蟹好不好吃的从来不是它的大小，而是成熟度和品质。市面上大部分的普通蟹看着差不多，吃起来却空壳水肉腥味重，而我们吃到的正宗阳澄湖精品蟹之所以口感稳定鲜度顶级，背后有一个关键的职业，验蟹师。今天两分钟听懂验蟹师挑出来的精品蟹到底好在哪。首先看品相，一眼分高下。普通的螃蟹养在净水淤泥里，壳色暗沉，肚皮呢带一点黑斑锈迹，看着就不清透。而验蟹师甄选的阳澄湖蟹严格遵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正宗品相，常年在活动流水硬质的湖底自然生长，自带清亮通透的质感。其次呢就是颠手感，这也是内行最硬核的判断。外行看大小，内行颠密度。普通蟹普遍是虚胖，个头重，重量轻，捏起来呢发软，看着饱满，但是蒸熟之后大概率空壳，膏黄不足。而精品的阳澄湖蟹完全相反，同尺寸更压手，蟹腿坚硬，肚脐呢紧实鼓起，肉是扎扎实实长饱满的，不是凑个头的虚壳。最关键的差距是它的成熟度和风味。普通蟹养殖周期短，催熟快，膏黄松散，自带土腥味，口感忽好忽坏，极其的不稳定。而验蟹师只选自然成熟的达标蟹，遵循九雌十雄的自然节律，母蟹蟹黄是橙红紧实，香味浓郁，公蟹的蟹膏黏糯绵密，胶质饱满，每一只的口感都稳定在线。简单来说，普通蟹拼的是产量和个头，而验蟹师严选的阳澄湖精品蟹拼的就是严格筛选之后的稳定品质。层层淘汰，优中选优，最后能送到大家餐桌上的都是蟹里的优等生。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7: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8: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9: 压马路
10: 所以啊，我们阳澄湖的专业的验蟹师帮我们挑出来的这个蟹，你到手之后，这个蟹黄就是金橘色的，就那种饱满的，快要把蟹壳给撑开了，一打开就是那种爆油流油的感觉，你 仿佛就能闻到那种鲜味，就是锅盖的缝隙里面钻出来，整个屋子里面都是秋天的味道。这就是我们阳澄湖宴蟹师帮大家挑选出来的大闸蟹呀，朋友。
9: 因为其实说实话，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人家在出品的时候，人家也保证自己的品质。
10: 对，
9: 这个有时候说啊，这任何一个品牌啊，它不能这个自己砸自己牌子，
10: 是，
9: 对吧？就是但凡是我出品的，那一定得保证是我们家的这个正经的好东西，精品东西。
10: 嗯，
9: 你要不然你出去之后，其实人家这个质量好坏印象是在哪儿呢？那是在我阳澄湖大闸蟹，这个口感和这个质量上。
10: 对，
9: 所以我们给大家这个宴蟹师精选两遍，这才发的蟹。
10: 对，那不能说是我们想这个多卖一些，觉得听众朋友们不够买，然后我们多拿一些蟹扣吧，多养一些螃蟹吧，不可以，它就是要保证阳澄湖纯净的水域，让每一只螃蟹都有充分的活动空间，这样大家才能吃到这种肉质紧实，不是松散的，每一口都是那种扎实的满足感。而且我们这次跟大家来发货的啊，这个大闸蟹，你会发现它升级成了大闸蟹专用的香草捆绑，不是就是其他直播间里面或者说其他平台上那种绳子，它没有重量，同时蒸完之后还能增香。我们来看快乐小财，他说卡的包装上有兑换的流程，还有客服电话，我打了一下是人工接听，不像其他家是机器人。这个真的很加分，
9: 机器人太气人了，我跟你说，我真的，我跟那个 AI 客服都吵几架了。我自己也知道他是 AI， 但我实在控制不住情绪，你知道吗？
10: 我经常打客服电话，喂，听了半天，转人工，转人工，你好，转人工。所以我们的这个兑换没有任何的负担，售后也是终身无忧。这次我们也帮大家升级到了一张蟹卡终身有效，所以大家就可以回复一下大闸蟹，抢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最后一天的规格了。
9: 对，今天是299，给你买一单送一单，共三两母二两，是一张蟹卡四对八只，你299到手两张蟹卡是8对16只。
10: 对，本身到一张蟹卡，但是我们买一单送一单，今天我们能送的就只能是最后一天了，让您到手两张蟹卡8对16只才要299，算下来一张蟹卡才150块钱。你说你这个送客户送家人，既不花什么钱，又把满满的这个诚意和牌面拿出来了，抓紧回复大闸蟹抢占最后一天。那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主持人自买的一款，299到手两张精品的阳澄湖蟹卡。
9: 是，
10: 回复大闸蟹。

0: 就可以了、嗯、我们五大包赔的承诺，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嗯、到货之后有任何的问题兑换客服联系客服，我们秒处理秒赔付、
1: 哎、
0: 我们的爆款299两张蟹卡，最后一天回复大闸蟹一键抢单，倒是顺丰京东我们从阳澄湖开湖之后包邮到家。
1: 嗯，我们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现在也有福利，这是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成分上非常硬核，玻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发酵物三大明星成分联手，肤感非常好。很多抗老精华呢厚重黏腻，但是呢这款呢质地清透，上脸秒吸收，配上牡丹花水精粹和芦荟汁以及玻色因，抗老的同时呢深层补水，另外呢就是安全稳定，零添加的酒精，零添加激素，零添加矿物油，权威机构测试有效。那目前的价格呢是只要239，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缩面霜50克的正装、嗯，另外再加送您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239，到手一瓶精华，一瓶面霜，两片面膜试用装，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嗯、我们再次提醒朋友们，我们节目结束还有3分钟的时间、嗯、今天回复大闸蟹，如果你想要这个高性价比的规格不要再等了，
1: 嗯、
0: 因为等一等的话明天我们就换品，你就没有这一款了、
1: 嗯、是，
0: 但凡中间有一位朋友团购这200单买一送一的名额就用完了、
1: 嗯、
0: 当然有朋友说我要等一下蟹王蟹后明天再来，
1: 对对 对, 对，
0: 可后期我们还会有、
1: 嗯、
0: 但是想抢今天的这个规格此刻回复大闸蟹要抓紧时间支付锁单了。
1: 对，那也给大家提示一条信息，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00至10:31，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0: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1: 我是王腾霄，
0: 明天见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只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是来到额济纳旗的第二天，昨天呢我们看完了金黄的胡杨林，那在达莱呼布镇东南荒漠当中有一片枯死的胡杨林，听说更是壮观。哇，站在这里一眼望过去呢，忽然就有了一种很浓的苍凉的感觉。这里呢是一片枯死的胡杨林，它们干枯的树枝伸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姿态，有的是倒伏在大漠当中，有的是站得笔直直冲云霄，还有的是梗着脖子。天色渐渐暗下来，胡杨树的身躯在夕阳下化成黑色的剪影，显得更加的苍凉和诡异。这里呢就是怪树林。怪树林还有一个悲壮的传说，黑水城曾经有位黑将军，敌人攻城，黑将军带领的军队被困住，在被截断了河水的情况下突围后，带领军队杀出城外，战死于这一片怪树林。因此有人说，这片怪树林是黑将军以他的将士们不死灵魂的寄存地。茫茫荒漠夜孤单，细雨胡杨度万年，决战狂沙同月醉，如花秋夜惹人怜。而实际上呢，这一片怪树林是由于人类的不合理开发，导致了额济纳河水断流，干旱而死。凭着本身耐腐的特性，最终才站成了各种怪异可怖的姿态。来到这儿呢，才能真正感受到大自然带给我们的震撼。在额济纳500多万亩的胡杨树中，有一棵特别的存在，他已经是一位800多岁的老人了。时间在他身上留下了许多痕迹。在过去的800多年当中，目睹了多少的世事变迁？当然，还有一个传说，又给它增加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据说啊，图尔扈特人初到绿洲的时候呢，这儿的胡杨、骆驼和马队都无法进食，于是他们焚烧了森林，所有的胡杨都在大火中消逝了，只有一棵仍然挺立。于是呢，它被人们称为神树。
1: 神树被额济纳斯的人民当作信仰。每当冬末初春的时候，人们就会来这棵树前诵经祈福，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身体健康。胡杨林就这样以不同的姿态屹立在额济纳的大沙漠中，陪着一片土地一起听狂风呼啸，看落日孤烟，滋养了一代。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9: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私家车999，我又来代班了。丹丹去哪里了呢？因为我丹丹为大家去溯源大闸蟹，这两天要真的是为大家看一看大闸蟹的长势如何啊。我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其实9月25号左右开湖吧，一旦开湖之后，我们的大闸蟹卡就可以使用了。但是我的建议啊，就是以我多年吃大闸蟹的经验来讲，就开湖之后你别着急马上去领大闸蟹，让它多长一段时间，那个膏啊还有黄啊，它要再长一段时间才能更饱满更好吃。我们的公三两母二两的大闸蟹呢，市场价是748，现在只需要299。关键今天我们还能够做到买一单送一单，到手8对16只，两张蟹卡是299。今天最后一天哈、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了。我昨天还有朋友跟我发信息说，文姐那个今年大闸蟹怎么样啊？你给我说点真心话吧。我说今年其实是格外格外的好，我觉得你今年的可以把明年的那个库存都给存上了，可以囤货的那种啊机制，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机制过。他说那大闸蟹是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我说你放心，这个我们可以保证从苏州阳澄湖给大家发货的。我们是从苏州，我们从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在苏州不是包了个蟹塘嘛，然后从那个地方给大家养的蟹，然后包的蟹苗，养的蟹苗，然后给大家去发货的，所以大家完全完全的放心。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了蟹卡的晒单啊，就是大家都是三单五单的买。其实因为我昨天还给我朋友在说嘛，我说你真的是可以团购的，他说公司有那个要送客户，然后要送员工，也没什么好送的，那不如送点大闸蟹。我说对呀、我说我们有一个买10送6的一个机制，格外格外的香，你就买那个，买10张，基本上公司的小公司哈，员工就够了，买10送6嘛，就16张了。如果你要想再买点那个送客户的，你就可以多囤几张，很划算，买2送1的，买10送6的，对吧？这个机制，所以有些团购公司就直接30、50张这样下单的。你知道那个蟹卡配着信封，一个是精美，然后塑封包装，送人是非常有面子的。第二就是因为你秋天这个应季的，秋天你中秋节送什么月饼，可能真的是，你看我们都没有给大家找月饼，因为我知道大家可能都不吃月饼了，高油高糖，然后也不太容易消化，而且好像就是每年中秋节都是送月饼，对吧？吃的人又少，所以我们都压根里没给大家上，也没找。但是大闸蟹就一年就吃这么一个季节，谁都能吃。所以我们的机制是这次因为自己包的蟹糖，所以整个机制全部都给大家打下来了。如果你想买大一点的，个头大一点，你就买那个蟹王蟹后的。如果你说我想找性价比的，想要找就是比较实惠的，那你就选我们这个299买1送1啊，是吧？就是太划算了，因为便宜要不赚钱就是宠粉福利的。所以今天最后一天了，公三两母二两的4对8只的市场价748，今天我们299，我们今天还可以做到买一送一，就是相当于到手8对16只，是16只两张蟹卡。我们做螃蟹做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机制。我们自己主持人其实自己买的，自己家吃的都是这款，就送人都是这款。因为299其实到手是两张精美的蟹卡，相当于150块钱，对吧？就是出去送出去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所以这一款呢真的是最后一天哈，大家可以直接发大闸蟹在后台来下单。因为我们是自有的养殖基地嘛，所以我们连续8年溯源售卖阳澄湖，是原产地直发的，广播品质保障。而且丹丹今天又去溯源了，明天又给大家直播了，每一只蟹全部都给大家做的有防伪蟹扣，100%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啊，只发精品蟹，因为 我们的每一个验血师都是经过两次筛选的，帮大家去避坑的，这样的一个发货标准，每一个都是优等生。而且就你拿到蟹卡之后，比如说我十月份或者我十月中旬十一的时候我想去吃螃蟹了，那么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顺丰或者是京东包邮到家，就你收到的那个大闸蟹还在吐泡泡的，而且售后给大家完全做了无死角的赔付，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收到货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所以大家完全放心，25号左右开壶，现在收到的精美的蟹卡你先可以送礼嘛，中秋送礼呀、公司团购啊、员工福利，方便省心。就是差不多你看三两有女生拳头这么大了吧，然后自己吃呢也比较经济实惠。微信平台大家直接回复大闸蟹299的，今天就一单了哈，今天就一天了，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

0: 很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谢糖，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线一扣，防伪保真。
1: 谢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我在凤凰古城。凤凰古城啊，是因为它旁边的凤凰山而得名，历经了300多年的风雨，古貌犹存。那在沱江的河道当中呢，我们看到了两座桥，一座是前面的木板桥，另一座呢就是现在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由方方的石墩所组成的桥，大家称它为跳岩。那这两座桥呢，就是进出凤凰古城的主要通道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就去感受一下跳岩。
1: 穿凤凰而过的沱江，无疑是凤凰古城最具有标志性的景色，而立于沱江之上的跳岩却使古城充满了另一种味道。跳岩其实是一座古道桥梁，最早建于唐代，是黔州进入当时的五寨司城的必经之路，因人们经过时必须要跳过这一块岩石，跳岩并因此而得名。
0: 之前啊，听说这个桥走起来挺危险的，今天我算是体会到了，它是真的很惊险，因为它这个石墩的面积特别的小，我的脚站上去呢，已经快站满这个桥墩了。关键是啊，这个桥墩走起来它会有一点点的滑，有一种要掉下去的感觉，所以说走起来还是要小心一点。沱江的这个跳岩呢，它全长有100米，一共是由15个岩墩来组成的，是湘西特有的一种交通方式，也曾经是进出凤凰的主要通道之一。像我们熟知的沈从文、黄永玉等等的文学艺术大家，也是从沱江的跳岩走向世界的。
2: 由湘西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座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的小塔，塔下住着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1: 这是沈从文最著名的小说《边城》当中开头的一句，吊脚楼、茶洞小街、绳渡白塔，构筑起了千万读者心中的凤凰古城，梦里的边城风月。
0: 来到凤凰啊，你一定要感受一次在沱江上泛舟。凤凰的母亲河就是现在这一条沱江河，沱江河哺育了世世代代的凤凰古城的儿女，它静静地依偎着这个城墙缓缓地流淌。河的两岸呢，就是非常有特色的土家吊脚楼，这些吊脚楼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我们穿过虹桥，就会看见一幅水乡的画面，一种远离尘世的感觉就油然而生。

这首歌来自李健的《恋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一听李健的歌，那种悠悠扬扬的、缓缓的，就听得身心非常舒服，就很想把这首歌听完。欢迎大家锁定私家车999，正在为您送出的是我们的999生活家，现在是早上的9:28。最近我看到英国的《自然通讯》的期刊上刊登了一项研究，发现啊，说日常饮食当中摄入的植物蛋白，更多的人预期寿命会更长。也就是说，植物蛋白会带来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帮助，比如说它不仅仅能够提供蛋白质，还能带来很多的健康成分，比如说豆类富含膳食纤维、钾、镁，还有植物多酚哈。坚果呢还有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全谷物富含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些附加的成分协同起来，它是对我们改善血脂啊、降低炎症啊、保护血管内皮啊，这些获益很大程度上来自替代效应。吃了豆腐你就少吃肉了，少吃加工肉了，饱和脂肪了、钠了，这些都跟着变少了。所以呢，你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豆制品，比如说坚果类的食品，还有全谷物的食品。吃大豆啊，整个大豆的蛋白质消化率仅有65%，加工成豆制品之后大幅度的提升，豆浆就达到85%，豆腐高达92%-96%。所以一块豆腐的蛋白质的质量和牛肉、鸡蛋是不相上下的，所以吃大豆首选豆制品，家里面做点炒豆腐、煎豆腐，对吧？咱们许昌的豆腐可好吃了，我每次到许昌的时候都要吃好多的豆腐，所以可以适当的吃，每人成人是15-25克的大豆，然后每天多吃一些豆腐、南豆腐，还有内酯豆腐。现在豆腐的品种还挺多的哈，这是一个建议啊，杂豆也可以。好，待会儿见吧。

秋之后啊，空气湿度是断崖式的下跌，皮肤的屏障每天基本上都是处于裸奔的状态，不是暗就是干，笑起来细纹藏不住，所以这个时候您需要选择的是真正的护肤的国际大牌。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兰蔻精纯三件套，把补水抗老修护打包成一套闭环方案，核心呢是在于独有的大马士革永生玫瑰凝萃，它能够钻进基底，叫醒偷懒的细胞，促进代谢，激活胶原，用完呢就两个字，通透。那为什么一定是兰蔻呢？护肤这件事其实选对梯队比勤奋更重要。兰蔻在高端抗老线沉淀了数十年，精纯系列是业内公认的贵妇抗老的守门员，用临床的数据和专利的成分说话，你用精纯它不是在追 logo， 而是站上了抗老赛道的头部阶梯。那你拆开一看啊，你看这里面给大家搭配的这个组合每一件都非常的能打，150毫升的精纯的玫瑰水，80%的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瞬间灌饱我们的角质层，打通吸收通道，后续吸收就会翻倍。然后再给大家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这妥妥的是熨斗吧，小细纹给它熨平了，锁水一整天啊。就如果你是干皮，或者是已经比如说35岁加了，就一定有年龄了，那你一定得用精纯了，就是它的抗老性特别特别的好。还有再给大家加上20毫升的精纯眼霜，炼乳般的丝滑，淡化干纹和黑眼圈，眼神都非常的显年轻。就你一套配套使用下来，基本上就是相当于在美容院做了一套奢华的焕活的疗程，坚持下来皮肤更水润饱满，细纹真的是在慢慢的变淡，价格比去美容院省钱多了哈。官方定价呢是5015，当然了，精纯的品质是没得挑，我们今天直播间给大家做到的实打实的给大家先100块钱的优惠券，然后下单是自动抵扣的，到手899，原来之前是一直是999，好像现在就相当于是兰蔻的正装一瓶不到300块钱，你可以回复大牌。对，我们这次又给自己补贴啊，100元的券只有3天，所以兰蔻的礼盒你一拿出来，中秋送礼真的是很有面子，对方就知道这份礼有分量了，不是包装大内容空的到这个套路啊，就正儿八经，你看全都是兰蔻精纯的，是精纯系列的眼霜、水儿还有面霜，对吧？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就可以抢单了，优惠券只有100张，就是相当于原来的价格之后，我们又给大家让就是相当于我们自己又补贴了100块钱，所以下单直接就减了啊，899到手，您可以回复大牌来抢购。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

0: 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9:51，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999生活家。我不知道大家睡眠质量怎么样啊，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在掉头发，我就会觉得哎，是不是我睡眠需要调整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晚上你洗一个热水澡或者是泡泡脚，就是它会让你的睡眠质量比没有洗澡或没有泡脚要好很多。我今天看到一条消息啊，他说洗澡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疲劳，也会触发身体当中的清醒机制，从而降低睡眠质量。热水呢，可以刺激血管扩张，血液集中流向皮肤，导致皮肤的体温不升反降，体温升高就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控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所以温暖的环境下会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可以让神经更兴奋啊，所以好像这个洗澡跟淋浴不太一样啊，所以千万不要在临睡之前你再去洗澡，它会让你变得兴奋的。如果你在睡觉之前一个小时，或者是晚上吃完晚饭了提前2小时洗澡会更好。有些人说我下班回到家就洗澡，能够清除到身体当中的汗液和污垢，关键还在于解压。所以你一回家如果有时间的啊，我晚上我就不出门了，我也不运动了，那么你晚上回到家下班回到家就洗澡啊。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不少人有这个睡前洗澡的拖延症，但是如果下班回家你就先洗个澡，不仅仅可以减轻这种焦虑拖延的心理，还可以把自己从疲惫的状态当中释放出来，你跟白天上班的状态做一个切割，提升幸福感。为什么我们说星期几的时候在家里面要打扫卫生，就是跟上班有一个切割感。就是我从今天开始我就回到家了啊，我就不是上班的那个紧张的状态了。还有洗澡时呢，人处于温暖狭小又安全的环境当中，压力呢也会随之而去，大脑当中会释放多巴胺，让心情更开心，让心情更愉悦。第三，洗个热水澡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强人体的新陈代谢，让人觉得更舒服更惬意，所以你晚上睡觉的质量就会更舒服更好，睡眠质量也会更高。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家，欢迎您继续锁定和收听。今天呢，丹丹是去溯源了，所以呢，今天早上10点多的高铁，然后16号就是明天一直到周五，我们全部都帮大家溯源直播，您可以直接回复直播就可以预约直播间了。我们直播间有抽奖的。199的黑蜂雪蜜，有价值1800的蟹王蟹后4对8只的，所以下单就可以参加抽奖，在广播端下单也可以参与直播间的抽奖，而且我们每半个小时抽一次，机会非常多，中奖率很高，大家赶紧回复直播啊，赶紧回复直播，我们丹丹在阳澄湖边给大家做现场直播，我们金牌的爆款的全母蟹5对10只，我们直播间会放出少量的名额，之前没有抢到的你就蹲到直播间，错过了就没有，只当等明年了，所以一年就吃这一个季节。而且我觉得今年的机制真的比你自己去菜市场买还要便宜，因为我们现在相当于是早鸟价预售价，等到开湖之后你再去买大闸蟹价格就涨上来了，而且还不一定能买到正宗的大长湖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因为阳澄湖的大闸蟹都预定出去了，都随着早鸟价预定出去了哈。微信平台大家直接回复直播，或者是直接回复大闸蟹，因为我们今天还有299买一送一的机制，今天还有最后一天299买一送一的机制，大家可以回复大闸蟹，然后想看直播想要参与直播，就你买完大闸蟹然后你点击直播预约，你到时候可以参与抽奖哈。微信平台大家直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而且直播间我们还有各种福利，20、50、100、200不等的优惠券，我们直接发，你看 大气吧。微信

那平台大家可以直接先你可以先购买大闸蟹哈，先回复大闸蟹，然后再回复直播预约丹丹的直播间啊。大家今年中秋节的时候走亲访友啊，公司福利啊，馈赠客户，我们的大闸蟹是没有任何品牌溢价的，我们就直接从蟹塘给大家捞出来发货的。你看很多，反正我是个人会觉得，就是要自己吃，送客户各大饱满的，然后售后无忧的，有售后这么优质的售后服务的，我们反正全能做的全都做到了，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来放心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说啊，家里老小都爱吃螃蟹，就等着开湖的那一口鲜。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天气非常舒服，我们已经在计划十一出行了。秋天是一个，反正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季节啊，满眼满眼的这种橙黄的这种颜色，成熟的颜色。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好像这样算下来，树叶变得橙红了，然后吃的食物，你看石榴也是黄的，柿子也是黄的，大闸蟹煮好之后也是橙红的，就是一切都是那种成熟的呼之欲出的颜色。所以秋天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颜色，有魅力的季节啊。一到秋天我就会渴望看到银杏树、银杏林，所以我这个十一计划就有看看能不能到这个胡杨林去转一转。这个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到，说我们的大闸蟹可不可以买，就是买二送一的那个规格，分开发货。我们待会儿给大家问一下哈，看看能不能就是直接送到大家这个两单哈，送不同的客户，可以的，我们备注好另外一个售后地址就可以了啊。微信平台上大家如果有喜欢吃大闸蟹的，或者是想要送朋友的，想要团购的，想要给公司员工发福利的，你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大闸蟹。因为我们今天是买一赠一的，当然我们这个买一赠一的是这个规格啊，公的三两，母的二两的一个规格，299。今天最后一天了，这个也是我们从那个蟹塘里，就蟹塘之前不是已经卖完了嘛，然后我们从别的蟹塘里然后捞过来的，给大家来发货的啊，都是我们的自己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所以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闸蟹，今天最后一天，是299的，反正我觉得自己吃是很具有性价比的，买一赠一，对，买一赠一。刚才有朋友问到买二赠一的那个是蟹王蟹后啊，蟹王蟹后的那个机制，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买二赠一，然后买十送六的这样的一个团购的一个价格，就很具性价比。因为蟹王蟹后的它的这个规格就更大一点嘛，公的是五两，就是相当于半斤，然后母的四两，非常大。非常肥硕，就你吃的一个就相当于快吃饱了，就很过瘾的那种大闸蟹哈，在微信平台大家直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

0: 纪念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

0: 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回来，这里是999生活家微信平台，有朋友问啊，说团购政策是什么？我们现在有一个谢王谢后的团购政策，就是买二送一，买十送六的一个团购政策啊，所以大家可以发大闸蟹。如果你有公司团购啊，或者是想送员工啊，想送客户啊这些福利的，那你就买那个谢王谢后的，因为谢王谢后他个头很大，就是他拿出来然后送，尤其是送客户就拿出来非常有面子哈，他是8888型吧，四个八型的这样的一个谢卡，就又好看，然后个头又大，性价比又高，机制我们又给大家拉满了，所以大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我们又把售后服务给大家做好了，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另外如果自己吃想要送身边的朋友，或者想要拼单，就是跟朋友一起拼单讲究实惠，那你就可以用299的，299的是公的三两，母的二两，稍微规格那么小那么一些些哈，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这个呢就是拼跟同事一起拼一个，然后自己家里吃或者送亲朋好友都没有问题哈。微信平台大家回复大闸蟹，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这个规格的就是299买一送一的这个规格的，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明天我们就要给大家盘一盘库存，然后再上新的规格了。所以如果有这个自己吃的需求的，然后送自己的爸妈的，送公婆的啊，反正就性价比很高的啊，这样你想一单才八只才150块钱嘛，十几块钱一只，对吧？微信平台大家直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生活里面呢，我们经常会说，哎，多吃点素菜，多吃点素菜。我们觉得一方面是补充膳食纤维，另外一方面呢，他觉得好像能减肥，是吧？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一说，有一些蔬菜、素菜，它可能会越来越胖，为。

什么呢？因为它含油量很高，比如说啊，油炸类的是吸油大户，你看炸茄盒、炸蘑菇、炸莲藕、炸素丸子、炸香椿，但凡是这样我都觉得很好吃啊。茄子、蘑菇、莲藕、土豆这些都是素的，但是油炸的时候它会像海绵一样大量的吸油。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炸蘑菇就面糊裹完炸完之后，它的吸油率达到了23%，炸莲藕达到17%，炸茄盒达到15%，炸土豆片达到了15%。所以你看它的油吸油量是非常非常大的，这种你吃完之后它不会减肥，尽管吃的是素菜哈。第二个，红烧类的，红烧类的这种烹饪方式就是高油高糖，红烧茄子、红烧土豆、红烧豆腐这些红烧类的菜品，酱香浓郁，软糯入味，很多人都会选择它下饭。但是红烧的流程大家都知道，它的流程是非常复杂，而且它的热量含量非常高，所以但凡是素菜你把它红烧了，它的热量哈堪比油炸类的蔬菜，也是热量层层叠加。还有干锅类的蔬菜，越煮越油的干锅土豆片的、干锅茶树菇、干锅花菜的，就是这些食材在高温油脂的烹饪下不断的炖煮吸入油脂，所以它的调味料也越来越多，味道当然也越来越香。所以它的干锅类的蔬菜往往还会搭配一些五花肉，然后那个肥油都会进入到蔬菜当中。你看，又是好吃的但是热量高的蔬菜。哎呀，这说着我都觉得饿了。还有干煸类的啊，水少油多的干煸四季豆、干煸杏鲍菇，你看我们食堂经常会准备这些，都是高油高热量的这样的油炸的食物，然后它脱水之后，油炸完之后脱水，然后再干炒，就是香。还有拔丝类的含糖大户，拔丝地瓜、拔丝山药、拔丝香蕉，口感香甜，地瓜、山药，但是它本身都含有很多的淀粉，容易吸油，然后再裹上一层厚厚的糖浆，热量直接爆表，非常非常的热量很高，然后含糖量高，所以啊，高糖的人肯定不能吃。再有一个就是，如果想减肥的人，这种食物也都不吃，也都不吃啊，因为它在体内会转化为脂肪，你想不胖都难。最后，蔬菜沙拉，因为沙拉酱也胖人啊，传统的沙拉就是会要加入一些调味剂的啊，沙拉酱，但是它主要是植物油、鸡蛋黄，脂肪含量在40%到80%，所以你随便吃那种清爽的油醋汁，它也是按照植物油和醋按照3:1的比例调制而成的，热量不比炒菜低。所以你想吃蔬菜沙拉，抱歉，想要热量低只能干吃，就不放任何的调料，但是好像那个味道也没有那么好，对吧？反正我记着一句话，就是好吃的热量都会高，不好吃的热量都会低一些，就会更干净一点哈。这里是999生活家，欢迎您继续锁定和收听。哎，但是大闸蟹就是清蒸蘸点醋，它就热量很低啊，是吧？就是它营养又高，热量又低，还能够有饱腹之欲，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回复大闸蟹，在后台抓紧时间抢单我们的299的买一单送一单的共3两母二两的规格，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如果你想吃到好吃的大闸蟹，又想能够有很低的热量，那么你就在秋天的时候就吃它就没错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

0: 一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小猫咪说谢卡已经收到了，卡面非常的精美，对吧？啊，而且这个谢卡就是你自己留着哈，就是它是我们地标美食嘛，就把各个地方的美食都可以去选择。然后如果你想就是给别人送礼的话或者送人的话呢，那你就把里面的那张谢卡直接拿出来直接送人就行了。所以我们是多功能的哈。大家拿到谢卡之后，等到9月25号左右开壶吧。但我个人觉得9月25号就刚刚开壶，那个蟹黄长得还不是特别饱满，这个大家能理解吧？就是那个它不到时候，你想等到最好吃的时候就10月中旬的时候，你去提蟹卡，你去提螃蟹，那个蟹真的是长得就是又饱满然后又好吃啊，然后雨一直下，他就说已经脑补蒸蟹满屋飘香的样子了。我跟你讲，我每天在直播间跟大家来说我们大闸蟹的时候，我满嘴流口水。我一想到丹丹去阳澄湖要边吃边卖，然后边吃边享受边给大家展示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又有点羡慕。所以秋天的那一口鲜可能就是大闸蟹带给我们的。有时候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细节小幸福感，就是一点点，可能不用花大价钱，也不是说你就每天时时刻刻都要拥有，但是一年当中有那么一点点，有一点时光是你觉得很难忘的，很幸福的，很向往的时候，你就觉得生活足以美好。我昨天还跟我们家孩子，我们俩去买东西的时候，晚上9点多，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妈妈你看这个旁边有一个正新鸡排，然后旁边还有一个什么鸡柳夫人，就薯条做的很好吃，然后他在旁边还有一个蜜雪冰城，就学校区域嘛。然后他说如果今天明天放假，然后我们把这些都买回去躺在沙发上该多幸福呀。我说你的幸福好像也很容易满足，就是能够吃到自己喜欢的好吃的向往的不用担心有负担的这些食物就可以了，是吧？我说我跟你的想法一样，如果明天或后天我们都不上班或不上学该多幸福呀。所以我在想，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幸福就是在那么一瞬间能留住它，然后持续

的拥有它。我觉得这就是人生太美好的一件事情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家。如果你想要买大闸蟹299的哈，299的是这样子的，是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我们给大家做到的买一单送一单这样的机制和规格，今天是最后一天。对，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再给大家来盘一盘其他的库存啊，其他的这个规格，所以大家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可以直接去拍，尤其是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的，想要追求性价比的，想要送亲朋好友的，这张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有朋友有直接公司，就是端午节啊，不就中秋节嘛，你想给大家送点福利，然后就30张50张下单的也很多啊。反正蟹卡是我们做的非常精美，送人非常有面子，都塑封包装的。这好多朋友都给我们直播间发来了这个收到卡的样子哈。微信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这个是超值福利，我们真的是给大家把价格打到地板价了，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因为今天丹丹还去溯源了，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我们都是在现场给大家来直播，而且我们所有的验蟹师都是给大家一单一单的两次进行筛选，帮大家避坑，然后我们的每一个大闸蟹都是一蟹一扣的。因为有之前有朋友问我们说，你们的大闸蟹有没有蟹扣，因为价格这么便宜对吧，因为我们是自有的蟹塘嘛，我们的每一只螃蟹都是防伪蟹扣的，然后我们都是从苏州的阳澄湖大闸蟹，苏州阳澄湖基地给大家发货的，所以大家完全放心，顺丰京东包邮到家，你收到的大闸蟹还在吐泡泡。微信平台大家直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我今天看到一条新闻啊，李一桐就是那个明星啊，长得很漂亮的一个姑娘，她呢喝水用了一个8公斤的杯子，就是一个哑铃的那个杯子。我还看了视频，她把那个举起来的时候，就是花了好大好大的力气。你看我们平时喝水的时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水杯，哪有什么重量？但是她又用哑铃就一断身，既锻炼身体了，健身了，然后同时又喝水了。但是你但凡放进去一点点水，我都觉得很难举起来，只是一个概念哈。美国应用心理学的一个杂志有的一个研究发现呢，说喝水少的人面对压力的时候呢，压力激素皮质醇反应会更强烈，更容易紧张不安。研究者就解释说，身体缺水会使抗利尿激素升高，这个激素在保持水分的同时会激活压力系统，使我们的皮质醇大量的分泌，所以长期如此可能会增加我们的心血管的疾病，还有代谢紊乱的风险。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给出了饮用水的量的一个底线，成年男性每天你要喝1700毫升的水，一大桶啊，然后女性呢是1500毫升。那怎么样判断喝的够不够呢？我们可以观察尿液的颜色，淡黄色是正常的，如果是深黄的或者是茶色的，那就说明该补水了。科学的喝水的方法就是给大家定时，少量多次，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200毫升的温水，补足一夜流失的水分。上午10点、下午3点、5点各喝150到200毫升的水，然后每餐前的半个小时喝一杯水，有助于稀释胃液，尤其是消化比较弱的人，就是要多喝一点水。第四，睡觉前的1到2个小时喝100毫升的水，能够降低血液的粘稠度。三餐里的汤、蔬果也是水分的重要来源，运动出汗之后还要再喝水。昨天我们家孩子去打踢足球的时候，他说，妈妈你都没有给我带水，你看，就是孩子运动完之后是需要大量补水的，然后我就需要再买一个保温杯。好了，大家在回复大闸蟹的时候跟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微信平台有朋友问呢，说大闸蟹可不可以就两单，比如买一单送一单，分两个地址，可以的，你把它的备注标注清楚，就是你要发分别发那边哪两个地址啊，因为我们299的买一单送一单是两张蟹卡，不是一张蟹卡，那样你就没有办法送人了，对吧？所以是两张蟹卡，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闸蟹，今天的299的买一单送一单的公三两母二两的规格，今天是最后一天喽。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回来，这里是999生活家。你看今天是9月18号了，一到换季的时候啊，大家开始整理衣柜了，把秋天的衣服都拿出来，然后很多朋友都说，哎呦，我又没有衣服穿了，一到换季的时候都觉得衣柜里空空的哈。那么明明柜子里塞得很满却塞不下的时候，你一出门就觉得没有衣服穿。心理学家总结了人们爱买衣服的5个理由，看看有没有其中一个哈。第一，爱美心理。很多人说去年的衣服已经配不上今年的我了，配不上今年更好的我了，我应该值得更好的，所以不停的买买买。第二个心理原因就是喜新厌旧的心理。大部分人都喜欢新的东西，不管我去年买的那件衣服多贵，还是会买新的啊，还是喜欢穿新衣服。小麦就这样，我也这样，就是哎，你没有衣服穿了吗？当然不是，是没有新衣服穿了而已。第三，结伴购物会更容易冲动。即便是自控力很强的人，在强烈的积极的情绪下，发纵性的这种消费，很放纵的，然后很肆无忌惮的这种消费都会增多。和好朋友逛街，它会增加我们购物的这种愉悦感，于是越买越多。他都买了，我还能不买吗？我怎么能输给他？好，第四个就是视觉诱惑，有好看的衣服，你看直播间里好看的模特给你展示着，让我在视觉上毫无抵抗力，只能买买买。所以有时候我经常逛直播间的时候，哎，这个衣服穿上好好看，然后就会买回来。啊，这个就是视觉的诱惑。其实我在分析他内部内心的内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买回来我就会成为他，我买回来我就觉得我就应该是像他一样美好，所以内心还是对自我要求其实是有期待的。第五个，补偿心理，就是犒劳自己这段时间好辛苦，缓解压力，宣泄愤怒的一个买买买的重要原因，就是觉得自己好辛苦。我也会有这样的心态啊，最近好累啊，我怎么忙到现在才下班？我不应该吃得好的吗？我不应该穿一个好衣服吗？放学了，不，这个放下班了，我不应该穿一件更好的皮衣吗？啊，所以就会让自己买买买，闲不下来哈，停不下来。所以想要好好的生活，会好好的节俭，你知道吗？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特别有用的方法，就是读书，就培养自己的另外一个兴趣爱好，不花钱的兴趣爱好。我在家里买了好多清洁用品，然后在家里面就是各种打扫卫生，各种清洁你的角角落落，各种断舍离，让自己生活在空无一物。当然现在还没有办法达到空无一物的状态，生活环境哈，但我觉得它会让我就是有了一个更好的兴趣爱好之后，会代替我去买买买，这些都有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或者是物质过于富足了，或过于多余了啊，过于胜出了那种状态，其实是心里太杂乱无章，太没有条理，太没有头绪的一种状态。所以当你开始断舍离，当你开始好好生活，你开始改变你的兴趣爱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积极的内容，也会填充到我们的心里，也会更富足啊。所以我就用这种，一个是打扫卫生，一个是读书的方式，我买了好多好书，然后在家里不停地去读书，这样的方式去代替去购买衣服。这里是999生活家，欢迎您继续锁定和收听。有朋友问到说中秋还有什么可以送人的，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哈，就是我们的这个酒，五粮液的龙赐吉祥小瓶的礼盒。这个酒呢是出自宜宾五粮液仙林生态酒业的，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全资的子公司，这个就是五粮液体系的嘛，体系正品啊。地址呢说都在宜宾闽江西路150号，专门做健康酒的一个产品线，一瓶一码带数字防伪，不是贴牌酒，也不是开发酒，是正儿八经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健康的养生酒。那特别重视养生的人喝，而且它不仅仅沿袭了五粮液非遗酿造工艺，在配料表当中它又加了竹笋 啊，还有绿豆、葛根精华，吸收营养的这个价值利用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好喝又健康，满足饮酒要健康的这个需求。那价格来了啊，125毫升小瓶的瓷瓶，就是养生小酌的，还有一个爱马仕橙色的长条的礼盒，配有4小瓶，好事成双的意思。官方价是178一盒4瓶，那么我们今天直播间1盒4瓶是89块钱，帮大家省了近一半啊，所以后备箱大家可以放几盒，随用随取，就还挺送礼挺方便，而且好看哈。就是送出去的是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健康的养生酒，很适合囤货，大家可以回复五粮液来立刻下单。这里是999生活家，欢迎您继续锁定和收听。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那么我们现在大家拍到的这个大闸蟹啊，全部都是蟹卡。收到蟹卡之后，等9月25号左右开湖吧，每年都是这个时候开湖。开湖之后，这个说明大闸蟹成熟了，大家就可以用蟹卡上面的那个订单的方式去提取大闸蟹了。我们全部都是从苏州阳澄湖大闸蟹直发的，直接发到大家手里。收到的那个螃蟹都在吐泡泡呢啊，非常的新鲜。然后我们每一个订单全部都是由验蟹师给大家去检验然后发货的，所以我们把售后做得非常好。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大闸蟹的这个售后哈。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就是收到任何有问题的，你都可以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放心的下单。而且我们299的这个订单今天是最后一天了，299的是公三两母二两，对，公三两母二两的这个规格是买一单送一单的，各位就相当于150一单。你不管是送亲朋好友还是跟朋友一起拼单，真的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肯定是比菜市场买要划算很多。而且我们所有的螃蟹全部是一蟹一扣，就是每一个螃蟹都是带有扣的，就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不是我们街上买的那种大闸蟹啊，就阳澄湖的大闸蟹。而且没有任何品牌溢价，我们就自己养的然后自己发的。所以大家微信平台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可以下单了。如果你是想团购，那你就可以多拍几张，这个真的价格是很好很好的。微信平台大闸蟹哈，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留言。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呢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

0: 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八对十六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1: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 私家车999，这是每天中午给大家送上的午间资讯节目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在我们节目中呢，会有四位 AI 主播轮番登场，分别给大家带来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OK， 马上请出我们的国际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国际要闻。
2: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国际上值得关注的事儿真不少，咱们挑几条聊聊。聊起这个，先说全球最大美洲车展的创始人詹姆斯·维尔。这位老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出了严重车祸，车子撞树后断成两截，还起火燃烧，最终不幸身亡，同车另一名司机也遇难。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美洲汽车展创办者，他在北美车圈里影响力不小，这场意外不仅让家人悲痛，对整个车展行业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损失。汽车文化圈的很多朋友都在缅怀他，称他为推动汽车文化传播的重要人物。说到另一边，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最近在马里兰州一场年度会议上公开表态，称美国已经拥有所谓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还承认美军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这是美国头一回正面承认自己在太空有进攻性部署，全球军控圈立马炸了锅，多国都担心太空军事化一旦升级，未来的卫星安全和国际空间站运行都会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太空竞赛也可能进入更危险的阶段。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领导人最近罕见联手签了一份联合声明，要求获得举行独立公投的权利。英国首相伯纳姆迅速回应，坚称联合王国不会分裂。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脱欧后遗症还在发酵，英国国内的地方离心力一点没小，联合王国的凝聚力正经受着持续考验，未来几年的政治走向值得关注。这事说起来，钨这种金属最近成了国际市场的焦点，作为军工、半导体和 AI 算力不可或缺的关键矿产，钨产业链中间产品的价格在过去两年里涨了接近9倍。供应紧张的背后是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抢战略资源，多国近期调整关键矿产政策，全球钨资源争夺的味道越来越浓，相关产业链的公司估计要忙一阵子了，矿业股也可能因此受到资金关注。提一嘴科技圈，苹果正式发布 iOS 27正式版，带来不少系统层面的优化。据说升级后 iPhone 和 iPad 的应用启动速度会更快，照片图库中新照片的加载以及隔空投送的速度也会有提升。虽然不是什么颠覆性更新，但苹果用户基数摆在那儿，每一次系统大版本发布都会带动一波换机讨论和配件市场的小高潮，果粉们又可以研究新功能了。另外，苹果最近也回应了 iPhone 18 Pro 渠道破发的事，电商平台显示 256G 版本售价降到9099元，比官网直降900元。苹果客服称第三方渠道有定价权，官方不会干预，每年新机上市后渠道价格都会因供需波动，这等于承认了高端手机市场供需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渠道和平台的博弈也越发明显。还有个事儿，美国 AI 行业领袖最近集体呼吁放慢 AI 开发节奏，理由是安全担忧升温，结果英伟达等芯片股应声大跌，把美股大盘都带下来不少。资本市场对 AI 的态度已经从一年前的狂热慢慢转向谨慎，大家开始意识到技术再牛，如果不能在安全可控的轨道上跑，估值泡沫迟早会被刺破，监管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对了，法国西南部最近热得反常，气温突破40度，刷新了9月历史同期的高温记录。欧洲这个夏天的极端天气真是一波接一波，从南欧到东欧都遭受了不同程度。

度的热浪和干旱。气候变化已经不只是科学家的警告，而是普通人实实在在感受到的现实。农业、能源和旅游行业都受到了明显冲击，葡萄收成和电力供应都面临压力。别忘了，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突发山洪，至少15人失联。这种世界知名景区突发自然灾害，搜救难度可想而知。事件也提醒游客，再美的自然奇观，遇到恶劣天气预警都得以安全为重。最近几年极端气候频发，户外出行更需要提前做足功课，不要低估山洪和暴雨的威力。另外，菲律宾布拉干省持续洪涝，当地教堂都被水淹了。东南亚今年雨势格外凶猛，多个省份连续遭遇强降雨，灾后重建和卫生防疫都是大工程。菲律宾政府已经启动应急响应，但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恢复起来往往很慢，受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短期内难以恢复正常，国际援助可能也需要跟上。顺便说一句，特朗普最近连发多条关于伊朗和俄乌局势的帖子，他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又说俄乌已同意不打击对方能源目标。这种表态往往意味着背后在酝酿某种谈判窗口，但能不能真正落地还得看战场实际情况。中东和欧洲这两条线的走向仍然牵动着全球能源市场和金融资本的神经，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影响油价和股市。泽连斯基也放话了，说如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乌方也会对等停止。这番话释放出一定的缓和信号，但俄乌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先破坏能源设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国际社会希望看到的是切实的停火机制，而不是口头上的条件交换，毕竟冬天又要来了，能源设施保护关乎民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巴尔干半岛的政治动向向来敏感，武契奇这一退，后续权力交接和塞尔维亚的外交走向都值得继续观察。塞尔维亚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长期走钢丝，领导人的更迭可能会影响地区力量平衡，也会牵动西巴尔干国家的整体局势。最后看一组市场数据，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霍尔木斯海峡单日通行量降到个位数。这两个信号叠加，说明全球资金对风险资产的定价正在重新调整。债券收益率走高，通常意味着资金风险偏好下降，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锐减，则直接影响全球能源运输效率。地缘政治溢价正在反映到资产价格里。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

0: 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十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三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1: 12:00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
2: 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出我们的财经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来盘点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财经要闻。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今天财经圈的热搜里，几条线都值得关注。聊起这个，先说说牛肉价格。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牛肉消费进入旺季，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北京新发地市场牛前腱每公斤75元，环比涨了4%，同比涨了17%，需求上来了，但肉牛存栏下降，供应收紧，价格自然水涨船高，养殖户乐了，消费者钱包却要承压。接下来牛羊肉还可能继续小幅上行，餐饮企业和家庭采购都得提前做好成本预算。说到另一边，南北丰田有望合并的消息引发关注。广汽集团发布公告，正在筹划购买一汽股份持有的某整车合资公司部分股权，公司 A 股股票自9月14日起停牌。如果交易完成，一汽股份将成为广汽第二大股东。日系车在中国市场份额持续下滑，资源整合恐怕是不得不走的一步棋，未来合资品牌的格局可能会出现更大变化，也会对日系车的在华战略产生深远影响。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韩国游戏圈出了个天价离婚案，穿越火线开发商 Smilegate 创始人全赫彬与妻子李某的离婚案一审判决下来，全赫彬被判向妻子转让35%股份，并支付约3.24亿元人民币现金，分割总额约127亿元，创下韩国公开离婚案新高。游戏老板的家事动辄就是百亿级别，这也反映出游戏行业股权价值之高，同时也提醒创业者股权分配和家庭财产规划的重要性。这事说起来，加拿大超市货架最近大洗牌，因为美国政府去年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加拿大掀起了抵制美国货、倡导买国货的消费潮流。随着越来越多消费者抵制美国产品，零售商开始加强产地标识，并开辟除美国之外的更多货源地。一场关税战最后改变了普通老百姓的购物选择，超市里的商品陈列也面貌大变，本土品牌和欧洲、拉美商品可能因此获得更多货架空间。提一嘴乐高，今年上半年乐高营收增长21%，并且表示成人产品组合在中国会继续扩充。相比之下，潮玩再到起伏不定，乐高的品牌护城河和全年龄覆盖确实让它显得更稳。积木这个品类看似简单，但能持续几十年增长，靠的就是不断拓展用户边界和 IP 合作。成年人市场这块蛋糕，乐高显然是准备继续深挖下去了。还有个是新能源重卡市场火爆，每卖出10台就有5台是新能源。但有意思的是，这个市场居然被一张保单卡住了。有货车司机说，有钱都买不到保险。保险公司在新能源重卡这块的风险评估和承保能力，明显没跟上销量增长。如果保险问题不解决，新能源重卡的普及速度可能会受到明显制约，相关部门和行业可能需要出台配套解决方案。对了，中国品牌汽车8月销量占比接近80%，汽车出口成为关键增量。国产品牌从国内市场卷到海外市场，这条路走得不容易，但份额确实在实打实的往上走。出口不仅仅是卖车，更是品牌、渠道和售后体系的整体输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经历从大到强的关键阶段，未来在全球市场的存在感只会越来越强。另外，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连涨5个月，广州涨幅领跑70%，虽然涨幅温和， 但连续上涨说明核心城市楼市的底部预期正在修复，政策组合拳的效果开始显现，成交量回暖带动了价格企稳，后续走势还要看居民收入和就业预期的变化，以及更多支持性政策会不会落地。顺便说一句，地缘风险退潮，上海原油期货单季跌逾30%，油价波动对下游制造业是利好，能降低运输和原材料成本，但对能源板块投资者来说，短期压力不小。期货市场的剧烈波动也提醒投资者，大宗商品配置需要更灵活的风控策略，单一方向压住很容易受伤。密尔科卫最近申请广汽所氢氧化锂交割库自治，物流企业布局新能源期货交割业务，说明产业链服务正在向更上游、更专业的环节延伸。新能源产业链越成熟，对仓储、物流和金融配套服务的要求就越高，这种跨界布局未来可能会成为行业常态，也会提升物流企业的综合竞争力。红叶期货去年净利下滑超80%，最近开了一场万字业绩说明会回应投资者，公司详细解释了业绩下滑的原因、业务调整方向和未来的发力点。期货行业竞争加剧，传统经纪业务利润空间被压缩，转型压力是共性问题，谁能率先找到差异化服务，谁就能活得更滋润。投资者也在密切关注公司的转型进展，瑞达期货冲刺成为第三家 A 加 H 期货公司，募资可能投向三个方向，对行业来说，资本化、国际化和综合服务能力是下一轮竞争的关键。 A 股和港股两地上市意味着融资渠道更宽，也意味着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要接受更严格的审视，这对期货公司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美联储下周又要议息，靴子即将落地，市场预期这次会议可能会给出未来降息路径的新线索。美股已经提前上涨， A 股投资者也在盯着外资流向。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全球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节奏都会直接影响跨境资本的流动方向，也会对人民币汇率和债市产生连锁反应。最后看一组数据，八月下半月 A 股机构调研图谱显示，中微公司接待388家居首，医药生物成为机构关注焦点，科研设备和医药生物这两个硬科技方向依然是资金愿意花时间研究的重点。机构调研的方向往往预示着下一阶段资金可能的去向，也说明市场对国产替代和医药创新的长期逻辑仍有信心。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

0: 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支支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八对十六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1: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2: AI 的速度，
1: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第三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体坛快讯，有请我们的体育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盘点值得关注的体坛资讯。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体育圈的事儿挺热闹，咱们挑重点聊聊。聊起这个，先说男篮亚运会，中国男篮首战优势明显，但一项数据却说明赢得并不算酣畅，优势尽显却难成完美，说明教练组要解决的问题还不少。亚洲赛场，中国队目标肯定是金牌，但过程里的细节不能忽视，男篮需要在攻防转换和关键时刻的执行力上再下功夫，否则到了淘汰赛会很难打，教练和球员都需要尽快调整状态。说到另一边，中国女篮国内无敌，但舆论普遍认为不如去海外练级，第二遍 CBA 的竞争强度毕竟有限，高水平球员长期在国内打球，到了国际大赛容易不适应对抗节奏，怎么平衡商业价值和竞技提升是个老话题。看看人家大变年 NBA 和欧洲联赛的球员，国际视野和比赛经验确实更丰富，这对中国女篮长远发展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走出去可能才是突破瓶颈的关键。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美网男单决赛，兹维列夫3-1击败谢尔顿，职业生涯首次夺得美网冠军，德国人在大满贯赛场终于圆梦，这对经历过严重伤病的他来说意义重大。 ATP 新巨头的格局似乎正在悄然改写，新生代球员正在逐步接管男子网坛，未来几年大满贯的竞争格局会更加开放，过去三巨头垄断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这事儿说起来，女单那边也很精彩，莱巴金娜2-1击败萨巴伦卡，首夺美网冠军，这是她职业生涯第三个大满贯。哈萨克斯坦姑娘在硬地上的竞争力越来越强，女子网坛的顶尖对决越来越有看头，她和萨巴伦卡、斯瓦泰克之间的较量可能会成为接下来几年的主旋律。女网高水平对抗的观赏性一点不比男网差，提一嘴男子网坛，三巨头时代正在远去。2023年11月7日后，费德勒、纳达尔、德约科维奇首次集体跌出世界前十，一个时代彻底落幕，新生代球员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舞台。虽然他们的传奇不会被忘记，但网坛的新陈代谢已经不可逆转，球迷们需要习惯没有三巨头统治的新格局。还有个事儿，国际乒联第38周排名更新，王曼玉以9115分反超孙颖莎的8975分，职业生涯首次登顶女单世界第一。国乒内部竞争之激烈可见一斑，每一次世界第一的更替都是无数场比赛拼出来的，王曼玉这个第一拿得不容易，稳定性是她最大的优势，孙颖莎也不会甘心让出位置，未来两人的竞争还会继续。对了，大泰流踢澳门冠军赛刚刚落幕，张本美和4-3险胜陈毅，夺得女单冠军。日本新星成长速度惊人，国乒年轻选手面对他时已经能感受到压力，乒乓球女单的国际竞争正在变得前所未有的激烈，张本美和的崛起逼着中国队在后备人才培养上必须更快更稳，不能再有丝毫松懈。另外，同一场大铁联 UT 赛事，莫雷加德也拿到冠军，瑞典小伙打法犀利，个性十足，已经成为欧洲乒坛的新门面。乒乓球的世界格局正在从东亚独大走向多点开花，欧洲选手在技术创新和心理素质上的进步让未来的国际大赛更有悬念，国乒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稳吃所有对手。别忘了韩国羽毛球队喊出亚运会三金。

目标。安喜盈领衔挑战国羽，国羽在亚运会上的统治地位虽然稳固，但韩国队的冲击不容小觑。单项对决里，胜负往往就在几个关键分，安喜盈的状态很可能直接决定韩国队能走多远。女单方面，她会是最难对付的对手之一。顺便说一句，全国业余高尔夫球巡回赛上海站落幕。高尔夫在国内虽然小众，但赛事体系越来越成熟，青少年和业余选手的参与热情也在提升。这项运动讲究耐心和策略，培养的不只是技术，还有心态和礼仪，未来有望吸引更多家庭参与，成为高端休闲和青少年培养的新选择。高尔夫领域还有一条花边新闻，六高尔夫账单太恐怖，被曝欠拉姆、德尚博等球员数百万美元。这项赛事靠重金挖角起家，但财务可持续性一直被人质疑。如果资金链出现问题，之前高薪签下的球星可能会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赛事未来发展也存在不小的不确定性。围棋这边，第九届悍将杯全国业余围棋大赛南部赛区闭幕。业余围棋赛事是职业梯队的重要基础，各地品牌赛越来越多，说明围棋的群众基础还在扩大。从娃娃抓起，到业余高手不断涌现，中国围棋的人才厚度就是这样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未来职业赛场的竞争也会更加激烈。赛车圈也有消息， China GT 现场发生撞车事故，四位车手受伤，英雄车手在救援中吸入大量浓烟。赛车运动观赏性高，但安全保障永远是第一位的。事故发生后，赛事组委会肯定要全面复盘安全流程，确保类似情况不再发生，毕竟车手的生命安全高于一切。最后看足球，吕梦阳加盟西班牙人，对年轻球员刘洋来说是好消息，能在欧洲职业联赛站稳脚跟，比在训练基地闭门造车强得多。希望更多中国年轻球员敢于走出去，哪怕从低级别联赛开始，也比在国内温室里原地踏步强。真正的成长往往发生在高水平对抗中。另外，北京国安重返亚冠顶级赛场，复刻了13年前的荣光。亚冠这个平台对中超球队来说是检验实力的试金石，也是争取洲际荣誉的重要舞台。国安这次卷土重来，球迷的期待自然很高，关键看小组赛能不能打出应有的水平，争取在洲际赛场重新证明中超球队的实力。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剩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禽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0: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带你听懂世界。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请出我们的娱乐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影视圈的那些事儿。
1: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今天娱乐圈的事儿挺有话题性，咱们一条一条看。聊起这个，先说电影票房。上周周票房3.27亿，欢迎来龙餐馆连续五周霸榜。这部片子票房后劲相当足，能连续称霸五周，说明观众认可度和口碑都稳住了。在竞争激烈的暑期档和中秋档之间，能维持这样的长线表现，靠的是扎实的叙事和演员的认可度，也说明好内容的生命周期正在变长。对于中小成本口碑片来说，这种走势相当理想。说到另一边，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正式上映，毕雯峻和荷兰豆演绎一生只爱一人，上海路演也已经圆满落幕，甜虐交织的口碑持续发酵。这种青春爱情片只要在情绪上打动人，就容易在短视频平台形成传播。影片主打的是纯爱路线，能不能成为爆款，还要看后续观众的自发安利以及同档期的竞争压力。主演的路演状态和互动话题也是决定传播力的重要因素。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惊悚片《床下有人4》今日上映，点映期间已经把气氛拉满，《床下惊魂》这个系列拍到第四部，说明国产惊悚类型片依然有一批忠实观众，能不能续作翻身要看这部终局片能不能吓到观众。毕竟悬疑惊悚片的核心竞争力还是能不能让观众真正感到紧张和意外，而不是靠 jump scare 硬凑。系列片最怕的是套路重复，第四部能不能带来新鲜感，影迷们拭目以待。这事儿说起来，动画电影《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定档9月25号全国上映，三妹真火燃中秋。国漫 IP 改编一直是个双刃剑，情怀在，但故事和画面能不能跟上才是关键。西游题材已经被拍过很多次，这次如何做出新意是片方最大的挑战。中秋档期选择的也很巧妙，瞄准了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如果故事讲得好，有望成为中秋档的一匹小黑马。提一嘴，布拉德皮特主演的新片《野兽之心》9月30号上映。人犬荒野求生的题材听起来就适合皮特这种硬汉路线，喜欢冒险片和动物题材的观众可以留意。皮特这几年选片眼光依然在线，这部片子在北美的掀起口碑值得期待，国内是否引进也值得持续关注。动物与人相互救赎的主题往往能在情感上打动观众。对了，电影《死亡禁区实录》开启预售和二轮点映，影片还没正式上映就提前造势，说明片方对口碑有信心，想通过点映把话题先做起来。对于中小成本影片来说，点映是测试市场和积累口碑的重要手段，做得好能实现以小博大，做不好可能上映后就悄无声息。二轮点映说明第一轮的市场反馈给了片方一定信心。另外，日本演员中村有里因直肠癌去世，年仅44岁。他在2013年首次患癌后隐瞒病情坚持工作，后来癌症复发并转移。这个消息让不少影迷惋惜，也让人再次关注艺人的身心健康问题。演艺圈的工作强度大，身体发出信号时真的不能硬扛，健康永远应该放在第一位。中村有里的坚强和敬业让人敬佩，但也提醒所有人要重视定期体检。别忘了哪吒2拿下百花奖最佳影片，出品方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特别感谢饺子导演。王长田说，饺子一直在陈塘关闭关，才华关不住。国产动画电影能拿到主流电影奖项认可，对整个行业都是鼓舞。哪吒这个 IP 已经证明了国产动画的商业天花板，未来能不能持续输出好作品是行业共同面对的课题。饺子导演的专注和慢工出细活或许正是好内容稀缺的原因。顺便说一句，电视剧《天赐娘子小镖师》今日开播，欢喜冤家双向奔赴。古装轻喜剧一直是下饭神器，只要节奏轻快， CP 好磕，大概率能收获一波固定观众。镖师题材加上爱情线，能不能杀出重围要看主角之间的化学反应够不够自然，以及剧情能不能跳出套路。开播前几集的表现会直接影响观众会不会继续追下去。网剧方面，九门正在热播，悬疑探险题材最近又有回暖趋势，观众对这种带点盗墓色彩的 IP 改编一向宽容度高，前提是别魔改。原著粉丝最在意的是人物还原度和氛围感，只要这两点稳住，基本盘就跑不了。后续能否破圈还要看叙事节奏和悬念设置。探险类剧集最怕拖沓，节奏紧凑才能留住观众。

还有一部《非分之罪》也在热播。虽然悬疑剧这几年扎堆，但好的故事和扎实的演技依然能脱颖而出。观众对逻辑严密、节奏紧凑的悬疑剧需求一直很高，能否保持高能反转是这部剧成败的关键。同类剧太多，观众耐心有限，前几集能不能抓住人就很重要。如果案件设计有新意，演员表演在线，还是有希望成为黑马。这一秒过火同样榜上有名。都市情感剧想要出圈，要么足够狗血，要么足够真实，夹在中间的最容易被遗忘。现在的观众对套路化的情感冲突已经审美疲劳，真正能打动人的是贴近生活的细节。如果这部剧能找到自己的情感支点，可能会有不错的长尾效应。情感剧的核心永远是人设和台词，观众愿意为一两句金句买单。百花杀也在热播，古装剧市场竞争激烈，服化道和剧情节奏都是决定能不能留住观众的硬指标。同类型剧集数量多，观众选择面广，想要脱颖而出必须在故事上有自己的独特卖点。权谋、宫斗、江湖元素怎么搭配是这部剧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古装剧的视觉呈现和人物关系往往比宏大的世界观更重要。神医也在热播榜上，都市奇幻题材一直是年轻观众的心头号，只要设定新颖，演员表现在线，这类剧很容易在社交平台上形成讨论。能不能把奇幻设定和情感线结合好，决定了它能走多远。奇幻外壳下如果讲的是普通人都懂的情感，往往更容易引发共鸣。玉婷瑶同样在热播，宫廷题材一直是古装剧里的常青树。观众对宫斗、权谋和情感纠葛的接受度很高，但同质化竞争也很严重。这部剧能不能在人物塑造上出新意，是吸引观众持续追剧的关键。毕竟观众已经看过太多类似的设定，老瓶装新酒也要有新味道。最后看演唱会，赵雷北京鸟巢演唱会上，有男观众突然向女友求婚，女方激动站起挡住后排视线，引发全场高喊坐下。事后当事人报警，要求下架相关视频。演唱会求婚本来是浪漫事儿，但如果影响他人观演体验，确实容易引发争议。观众花钱买票是来听歌的，仪式感不能建立在打扰别人的基础上，公共场合的分寸感永远是浪漫的前提。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

祝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支支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八对十六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静会否仍可希冀，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

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命。

0: 么还没有来呀、啊？在路上了吧？
1: 看，
0: 啊，是梦的行程，
1: 要把新闻。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肠，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呢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禽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4: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亲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禽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你跟我发邮件。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Sorry. I'm so sorry.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亲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

0: 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1: 一线一扣，防伪保真，
0: 卸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1: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0: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0: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热辣滚烫由贾玲执导，孙吉斌担任编剧，贾玲、雷佳音领衔主演，张小斐、杨紫、沙溢主演，于2024年上映。大学毕业后，仅仅工作了短暂的一段时间，乐莹便回到家中，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宅家生活。她无所事事，拒绝和外界做过多的接触，甚至和家人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在和妹妹乐丹一次激烈的冲突后，乐莹选择离家出走，并在烧烤店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勉强维持生计。爱情、亲情、人生似乎一时间都跌入了谷底，而阴差阳错间，乐莹结识了落魄的拳击教练浩坤。人生的至暗时刻，决心逆流向上，面对接踵而至的考验，开启滚烫的人生故事。
2: 什么梦想啊？
3: 走路
2: 都是被家里给惯的。
3: 他打什么
2: 拳？这人怎么30岁了，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3: 人不能好高骛远，
4: 感觉对人都挺好的，但是总受伤害。
5: 我姐基本每天都这样。吃完睡，睡完吃，
2: 这还懒呢。
3: 这些年，你的性格越变越古怪，
2: 差不多得了，摔的谁呢？
3: 我想跟你分手。送你一朵小
1: 红花。在电影当中，或许有着诸多简化处理或者是不够完美的细节，但是这都不妨碍故事的内核狠狠地让观众产生共鸣。贾玲实际上做的是非常高强度的力量训练和拳击的专项训练，减肥只是附加的产物。这是一个对抗性体育如何给人力量的故事。如果有人把打拳、减肥说成是为了男人、为了爱情、为了瘦，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看完电影，你就知道，他实际上是为了让自己变强。贾玲几乎贡献了自己全部的人生体验，非常真诚地、努力地在拍这部电影。她的第一部电影拍给了妈妈，第二部电影拍给了自己。她用1年半的时间增重40斤，再减去100多斤，并且为了不破坏观影体验，整整隐身1年，不参加任何公开的节目。整部电影让我们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真诚，而真诚是艺术作品的唯一必杀技。

0: 从头到尾，故事中的乐莹都是一个人走过，她的人生充满了挫折和失败，看上去似乎毫无希望，但是她一直在努力尝试，努力接受，努力改变。其实改变最多的实际上不是她的外表，而是她的精神内核。
1: 人活着嘛，总得拼一次。
2: 我想参加拳击比赛。
1: 啊，要减肥？
2: 不是，我要参加拳击比赛。
0: 在一切结束之后，痛苦挫折尽数被抛至脑后，她独自一个人在夜里向前奔跑，一个强大而自由的女性就此诞生。鼓励自己，热爱自己，改变自己，告诉我们自己也可以有无限可能，这是她对自己和对观众细腻而深沉的爱意。她不是变瘦了，她是变强了。电影当中的女主角没有报复任何曾经伤害过她的人，而变成了一个更加强大的自己，因为不把伤害过自己的人放在眼里，才是真正的强大起来。影片当中没有刻意营造恶人带来的仇恨，也不想加深刻板印象和性别对立，这是一个女性导演善良的本质。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贾玲写了一首歌叫做《一切都来得及》，在歌中她唱道，你要爱自己，要珍惜自己，这个世界是为你而存在的。在电影当中，她也提醒了每一个有讨好性人格的人，要为自己活一次。
3: 接下来要上场的拳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正式比赛，让我们有请杜乐莹。
4: 所以现在就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了。

0: 看心情。
1: 你可能在网上看到过很多鼓励你不喜欢工作就辞了，觉得人心险恶就别恋爱，或者就干脆出去放纵的玩一场。其实这些都不等同于做自己。真正的做自己是不再刻意地追求别人的认同，而是找到自己认为可贵并且值得坚持的事情，然后抛开那些形式上和思想上的束缚，跟平庸的生活搏斗和无聊的时间对抗。而只要你迈出了这一步，无论输赢，最后你都能变得强大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4: 下班好，各位。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4: 是的。
5: 包括朋友们现在在路上的话，也欢迎分享更多的即时路况信息。方便的情况下，坐在副驾驶没有在开车的情况下，或者正在上班摸鱼偷偷戴上耳机的情况下，
4: 这个铺垫好多呀
5: 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
4: 是的。
5: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一睹我们的芳容。
4: 对，就是一睹我的方脸和 baby 的baby 俏丽的容颜。
5: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上班有的时候也挺快乐的。
4: 是，
5: 因为最近我就看到有一个朋友在网上分享了一段自己的这个工作啊。这工作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画面呢？
4: 什么样？
5: 就是他自己开着一个类似于像小火车一样的一个东西
4: 啊。
5: 然后
4: 这就是小火车呀、啊，
5: 就类似小火车，就一个小车头
4: 啊。
5: 然后他在后面需要在这个车里边加这个煤，
4: 加内燃机啊。
5: 对，然后加完之后，这个火车就会顺着这个轨道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然后往前跑。啊，
4: 它是个老式的蒸汽机，
5: 嗯，
4: 然后接下来呢，从这个视频当中看，应该是在一个大的开放的公园当中的，有这个小轨道当中的小火车。
5: 是，然后完了之后，他这个小视频一发出来之后呢，很多朋友就说这个好玩呀，
4: 木了木了。
5: 对，就你把这小门一打开，然后往里塞那个小小的木这个碳，
4: 每天的工作就是塞煤。
5: 哎，这挺有意思的，事儿也不难，然后还能这个启动起来，
4: 你看多让人
5: 沿着整个这个公园风景也好，
4: 是，
5: 然后看看周围的风景。有朋友就说这个好玩，这个如果说这个哪怕不给我钱的话，这活我也愿意多干几天。
4: 对，
5: 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活的时候，我说实话，我也是相当之心动。而且呢，在网上我就发现很多朋友对于这样子的这个简单的单一的工作，其实呢是有非常高的渴望的。
4: 对 对，
5: 你比如说有朋友就说你们不懂啊，就有的时候为啥我喜欢看一些那种类似于解压清洁类的啊，什么高压水枪冲洗一些那种建筑物上面那种污渍呀，或者什么割草机然后修完那个整个草坪之后非常平整的那种效果。
4: 嗯，
5: 说你不懂，这东西特别解压，
4: 是，
5: 就是从脏然后造成变成很干净，那种视觉的那种反馈感极强。于是很多朋友说，我现在不只是喜欢看这类的视频，我更是想要去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来。
4: 嗯，
5: 想要去试一试就这样子的一份工作。其实像这样被追捧的神仙工作非常的多，像刚才那种解压式的，其实很多朋友之前就说过爱看嘛，晚上就盯着那个手机看一晚上，修驴蹄的
4: 还真是对对，挖沟的，还有
5: 对，完了之后还有那个朋友看那个切肥皂的，
4: 对，
5: 说只要是那个整整齐齐的，
4: 那治愈强迫症啊，
5: 就可以。
4: 嗯，
5: 这也算是一类。像是有些朋友说，我就是看那种这个像是在孵化箱里那种小鸭。
4: 嗯，
5: 它破壳的那个过程，就有朋友说这个过程其实非常漫长，
4: 是
5: 你需要就是整个夜晚你就值守在那个直播间当中，你去看那个里面它在调控这个温度呀，包括协助这个自然破壳，这个小鸭子慢慢的从那个壳一点点的缝隙当中出来。
4: 对，
5: 就是其实你们不懂，就这样子的一类可能在很多朋友看来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工作背后，它正在一点点的治愈我们的情绪，
4: 哎呦，
5: 治愈我们的心情。
4: 说到治愈这两个字可不容易。
5: 是的，
4: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当中啊，在生活当中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让自己不那么愉快的事情，觉得自己有些心伤。
5: 是啊，
4: 终于有一个地方能够让自己的情绪得到舒缓和缓解，
5: 很难了。因为现在你想想老杨啊，就很多朋友说我去找工作，我看的第一要义是什么？是工资给多少，
4: 那是收入
5: 多少钱，
4: 那是放前头，
5: 那这是很自然而然也很现实的一件事情。
4: 当然，
5: 但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啊，有没有什么工作哪怕你不赚钱，
4: 不赚钱不给钱，
5: 一点都不给，但你也想要去干几天的
4: 免费是吧，让你干两天，
5: 就这活不给钱我也想干，愿意干的这种工作有没有？
4: 来，你们大家举手吧，让我们看看都是谁，
5: 欢迎朋友们来聊聊。
4: 好嘞，
5: 不赚钱你也心甘情愿去做的事儿是什么？
4: 是的，
5: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臭蛋盒就在说，他说想问一下你俩看不看那个修驴蹄的视频，
4: 我倒是以前看过，但现在确实没时间看了。
5: 我不看修驴蹄、
4: 啊、
5: 但我喜欢看那个洗地毯，老杨看、
4: 哎、我也看洗地毯好过瘾、啊、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把我们家地毯给人送过去让人看看。
5: 就一开始那个地毯就乌漆麻黑的，
4: 对，
5: 就是花纹啥也看不清楚了，
4: 是，
5: 但是就是它那种高压水枪去冲洗，然后泡沫一打，然后那个花纹又非常鲜亮的呈现出来，
4: 真好看，
5: 好治愈啊，
4: 对对对，
5: 好舒适啊，就那种舒适度，就是我也想干，我也想试一试他那个水桥。
4: 贝贝，我给你介绍一个好地方，
5: 嗯，
4: 就是你不是也开车吗？
5: 嗯，
4: 我给你介绍一些这个自助洗车店，你可以，
5: 哎，
4: 有空的话，
5: 咱
4: 把自己的车放进去，对，咱们这也有，对，很方便。
5: 哎，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这种治愈性的工作，如果说不给我钱，我去体验两天，
4: 嗯，
5: 我觉得也挺快乐的。
4: 嗯，
5: 欢迎朋友们来说说什么工作可能你不赚钱，但也心甘情愿的想去做两天，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4: 视频号私家车999。
5: 这话题刚谈出来，托达斯就是说，
4: 说什么？
5: 他说是不是这个对 baby 来说，就是表演唱歌这个工作？
4: 对，就不给钱。
5: 我这
4: 就挣的少，我们也要啊。
5: 哎，老杨，你不能这么说
4: 啊！
5: 我这个每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这个唱歌，
4: 嗯，
5: 你说我是图那点工资吗？我
4: 不是，等会儿，关键图也就这点稳稳当当，最重要的是为大家服务。我们不为了钱，
5: 对，不图那3000多块钱的，
4: 就那么现实吗？
5: 不图这个，不图这个的。我们俩图的是什么呢？
4: 嗯、
5: 首先我第一个啊，我有几个方向，分两点跟大家讲一下。
4: 这是有条理啊，
5: 适合当领导的料，我跟你讲。就我第一点呢，首先我是喜欢和老杨一起来合作唱歌。
4: 哎呦，太荣幸了！
5: 就是因为我能感觉到老杨是一个对音乐上面是有自己的研究和有自己天赋的一位歌者。
4: 就绝对不是说领导说你上晚班吧，我就来了，不是这样。
5: 是不是的？
4: 我是巴巴等着跟 baby 合作呢。
5: 就是这，我们俩就惺惺相惜呀、啊。
4: 那是
5: 琴瑟和鸣啊！
4: 哎呦我去！
5: 就是、这种，你要是你叫别人来唱，叫腾霄共舞，我不愿意。
4: 惺惺相惜，琴瑟和鸣，张冠李戴。这词儿用多好，你想想。
5: 就是你唱歌，你得换别人，我不乐意唱。
4: 是，
5: 你不是说钱多少的问题？
4: 因为确实也没人愿意跟 baby 合作。
5: 这是第一点。
4: 啊，好，都不是被挑剩的是吧？
5: 第二点啊，
4: 嗯，
5: 也真不是钱的问题啊，
4: 确实
5: 是钱不钱。
4: 我不是说了吗？求也求不着。
5: 就真爱唱歌，没
4: 有些缘分就是。就一个你找对象，一个是找搭档，对吧？
5: 这是
4: 求也求不着，
5: 这是没法了。
4: 哎，
5: 这是兴趣点所在，
4: 没办法，那这是啥法
5: 所在，
4: 只能当兴趣点了。
5: 也是这样子的，
4: 哎，
5: 朋友们也来说说吧。
4: 好，
5: 可能就是你心甘情愿不赚钱去做的那件事情，也是你的兴趣点所在。
4: 来呗，
5: 也有一些某个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这个小小的原因呢。
4: 差点，你说也有一些小小的背后藏着不仁不义的原因呢。小小的、啊、
5: 可能背后也藏着一个和你琴瑟和鸣。
4: 哎，这个很重要的。
5: 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嘛，
4: 嗯，
5: 来聊聊。
4: 就是做啥事儿，即使不给钱、
5: 嗯、
4: 你也乐意干。
5: 是的。
4: 好吧。
5: 以心就得说，你看 baby 嘴是真甜呐。
4: 所以你知道我为啥愿意跟他搭档吗？
5: 对，一方面嘴甜，
4: 人美歌甜，
5: 一方面还真诚。
4: 对，人美嘴甜。歌甜不甜咱另说，是吧？
5: 歌一般情况下还可以，
4: 保熟保甜。好吧。
5: 朋友们也可以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再说、
4: 哎、
5: 不赚钱你也心甘情愿去做的事情，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4: 你说老杨多幸福，那你开玩笑呢。
5: 嗯，
4: 这都是王东霄

0: 还有这个叫谁？这个郑强、佳宇，他们都嗷嗷叫，都捞不着这机会。
1: 你根本不，我都是挑剔的。
0: 嗷嗷叫，四点五十都准备好下班了。你开玩笑？
1: 摩羯就说你都下班了，你们俩还加班呢？
0: 说了热爱嘛。跑不了了，谁都跑不了，谁也别想跑。
1: 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就是不赚钱，我也心甘情愿。
0: 不是你这就是不赚钱，后面加了一个叹号没有？
1: 这份工作呀，
0: 然后我也心甘情愿加个引号。
1: 这份工作啊，它就不赚钱，
0: 就这么定，
1: 不赚。但是
0: 能咋？
1: 我俩就愿意在晚上大家下班的路上。
0: 就是陪着大家全程娱乐，但有一点我觉得就有一点特别好，就是我们其实没打算说通过这个工作要挣多少钱，实话说
1: 老杨咱俩，
0: 但是我们的粉丝朋友们那通过就是我们的商城就是不断的买东西，后边还标咱俩名字，你知道吗？我就觉得特别感谢，就是经常哎老杨 baby 买了，然后接下来就备注老杨 baby 节目的，哎呦，我觉得真是特感动。
1: 是，
0: 实话说，就是谢谢各位，有需求您就买。
1: 是的，
0: 不强制购买。
1: 对
0: 啊，这个回大闸蟹就行。今天是不是299的最后一天了？
1: 是最后一天了，
0: 买一送一。
1: 因为这两天其实买大闸蟹的朋友特别的多啊。
0: 多
1: 朋友们，如果说在中秋，包括这个马上要到来的十一，家人团聚，桌上要准备一道硬菜。
0: 我跟你讲 ，baby， 我实在不好意思，不是卖弄。我今天刚下了九单，我骗你。
1: 老杨，等一下，
0: 我刚下九单，因为我妈跟我说，哎，那个谁谁，你大姨家没有呢，二姨家没有呢，还有谁是谁家的？哎，你这螃蟹你都不说一声。
1: 老杨，你前半，前半，你在哪个节目下的？你标没标老杨和 Q Baby 这俩名字？
0: 忘了这茬了。中午我妈给我打的电话。我说那行吧，那就赶紧下吧，我就下了。
1: 能有多香
0: 多孝顺，你瞧这孩子。
1: 那朋友们可以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
0: 回复大闸蟹，有需求您就来。这个买一送一现在是最后一天，今天。
1: 是的。
0: 299，原价是每一张是748，现在一张299，买一送一。
1: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公三两母二两四对八只的一个蟹卡。市场价是748块钱一张啊。
0: 好嘞。
1: 但现在我们下单只需要299。
0: 对。
1: 并且前200位下单的，就像老杨说的啊，买一单送一单。
0: 是的。
1: 等于说你299到手的是两张蟹卡。
0: 没错。
1: 总共16只螃蟹，朋友们。
0: 您直接回复大闸蟹。现在下单了，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了解详情了。
0: 是的，
1: 因为这个确实是走的这个特别快，我一直担心今天晚上咱可能都没有了。因为你很多公司团建，包括他这个团购，包括这个中秋礼品，直接是30张50张下的，就是这个买一赠一的一个蟹卡。
0: 对，真的太香了这个。
1: 那毕竟中秋的时候给你送个150块钱的那个礼品，也不知道送点啥。
0: 你光给我150块钱，我也未必高兴到哪儿去。
1: 现在绩效，
0: 你给我一张。你们单位是什么样的？就是那个，就真的就是你给一张蟹卡，你会觉得哎呦，这哥们重情重义，挺有意思的。
1: 是的，
0: 关键大家聚在一起去吃大闸蟹，去喝着黄酒，把酒言欢，非常快乐哈。
1: 是的，朋友们可以在99的平台上，你回复大闸蟹3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买一赠一的，总共是299，到手2张的这个蟹卡，也是朋友们不管是自己吃自己用，还是说我拿去送给身边的朋友，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规格，
0: 特别好。而且是什么呢，朋友？今天是9月15号，常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就开壶了。
1: 是的，
0: 你知道吗？我听说丹丹是要去直播了，是吧？
1: 丹丹好像今晚已经抵达，
0: 就已经抵达阳澄湖了，是吧？
1: 又去吃了，就是丹丹这个工作呀。
0: 上次去我一点不羡慕，因为现在去我是真羡慕，因为马上要开壶了。
1: 这会儿已经长得差不多了，
0: 长成了都。
1: 就是像丹丹这种时不时的去阳澄湖溯源，顺便吃一篓大闸蟹这种工作，
0: 就不给咱不给钱，我们也乐意去干，知道吧？
1: 我真是愿意去干，就让人羡慕。啥工作啊？就是让人不乐意了，
0: 真是让人羡慕。
1: 朋友们也可以在99的平台上，你先回复大闸蟹，因为其实到秋天的时候，你说给大家送点什么东西，你看这个中秋也到了， yes. 你要真说送什么，
0: 咱就说这个时令的，这算是一个，对吧？
1: 对，没有那种特别有新意，也特别符合秋天啊、中秋啊这样子的一个
0: 合家团圆的这个，
1: 对，这样子的节日的一个小小的礼品，其实送大闸蟹、送蟹卡，我觉得也挺方便的，
0: 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关键是我们的蟹卡设计的还是非常的好看，
0: 对，
1: 红色的，打开之后跟个这个贺卡 一样。
0: 对，
1: 无论是你自己用。

0: 还是送人，都非常的有面子。其实很多朋友拿到之后呢，就直接帮我们拍照发平台上来了。
1: 对对对，
0: 你拿到之后，相信也是忍不住觉得，哎，这个质感真好。
1: 您会的，
0: 是的，欢迎你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在我们的后台抓紧下单一下。当然提醒大家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好友，然后还可以再减5块钱。老客户可以直接用我们那个积分嘛？
1: 积分还能当钱花？
0: 对，打个99折。
1: 对，
0: 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来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0: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金庸笔下的武侠山河。今天我在峨眉山。
2: 金庸笔下有一处以女性为主导的武林门派发源地，那就是四川盆地西南边缘上的峨眉山。《倚天屠龙记》中，郭襄在此创立峨眉派，之后风铃师太、灭绝师太和周芷若又相继接任掌门。
0: 峨眉派门下女弟子众多，所用兵器和武功招式如峨眉刺、倒彩莲等等，也都具有明显的女性色彩。这种有一点女儿国气的想象，或许就和这里的地名由来，包括这里的景致有一点小小关系。峨眉郡治里写说，云鬓凝翠，鬓带瑶妆，真如琴手峨眉，细而长，美而艳也，故名峨眉山。这里也因山势巍峨，风景秀丽，有着峨眉天下秀的美称。诗人李白更是写诗赞美说，蜀国多仙山，峨眉渺难匹。
2: 现实中，峨眉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主峰之一的金顶上供奉着世界上最大最高的十方普贤菩萨像，通体金色，与首创多面多身的独特造型令人过目不忘。特别是日出时，当破晓的霞光刺破云海，晨钟撞破寂静，普贤金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宁静圣洁的禅意与武侠中的肃杀之气形成了奇妙的反差。
0: 而近几年比佛光和功夫更出圈的却是峨眉山的猴子，这些稀有的峨眉藏球猴徒有雅号圆居士，干的呢却是夺手机、抢零食、扒背包的勾当，飞檐走壁间还颇有几分张三丰踢云纵的轻功架势。
2: 武侠小说里，名山往往与名派血脉相连，擎天险峰成就剑出如风的凌厉剑气，云海松涛孕育佛道相融的缥缈心法，千山叠嶂勾勒出了江湖的地理地图。

0: 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2: 哎，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哪些活儿，就是就算不给钱你也乐意干，
0: 想去干几天试一试。
2: 对，而且
0: 欢迎朋友们分享一下。
2: 而且刚才我们聊到了说大闸蟹的嘛，你看这个长爱里，不知道这位老师还在不在啊？他看出来了，今年呢，你们俩蟹卡售卖力度太大了，只要点开你们都在推，知道卖爆了。还不知道以为滞销了呢。
0: 你说老杨刚给我看了一下，
2: 我告诉你，
0: 他中午的购物链接。
2: 我告诉您，确实是。如果您在，我现在给您展示一下。
0: 是，
2: 确实这个消费记录是吧？
0: 对，老杨确实这次下狠心了。我看你、你直接下了3000多块钱的单啊。
2: 就这个。
0: 嗯。
2: 能看见吗？
0: 给大家看看，估计不太能，一会儿我举到咱们屏幕面前。
2: 举吧，好。
0: 就大家看看老杨的这个具体信息，
2: 所以、
0: 家庭住址啊，手机联系方式。
2: 拿去对吧？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啥，有时候就是我们跟大家来推的，因为最近就是应季。您说我们到了这个11、12月份，我们再给您推荐大闸蟹，那我们就不合适了。
0: 是啊，
2: 所以这会儿正是应季的时候，而且这会儿正是吃螃蟹送朋友的时候。
0: 是因为到了中秋，很多朋友说我得走亲访友，
2: 要送好朋友，你得提前送。
0: 对，我得送点啥？但每年到这个时候，总是觉得呀，不知道该送点什么合适。
2: 对，
0: 我觉得送蟹卡就很方便，
2: 很方便。
0: 首先，它拿起来就方便。
2: 您看，我们知道，就是知道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节目当中每天基本上有3款到4款的产品。
0: 嗯，
2: 现在其实我们当中也有，但是没有介绍。我们说的就是螃蟹，因为现在我们觉得这款比较合适。
0: 嗯，
2: 没了，其他的那些品也有，包括什么兰蔻精纯3件套啊，包括什么这个五粮液啊等等等等，这些我们都没说，我们只说这个大闸蟹就没了。有需求您就来，就不需要您就听节目就得了。
0: 是，
2: 谢谢您各位。
0: 我觉得咱们这个蟹卡就是想的特别周到，
2: 就这会儿还真的挺合适的。
0: 对，因为你要是就拎着这个，你比如说2箱什么什么什么，不管什么东西吧，
2: 你不便携，
0: 我
2: 能是差点意思。对，就是蟹卡特方便。
0: 是的，老杨就是反正我看了一下，今天下单的这个蟹卡的规格也大，
2: 还行吧，
0: 公5两母4两的这个规格，
2: 对，
0: 想必是要送给一些重要的朋友。
2: 比如说 baby 啊之类的，他家正
0: 我没想到老杨，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暖房？
2: 叫聊锅底儿。
0: 你哎呀，你真客气了。
2: 吃饭不提前通知一声吗？
0: 哎、
2: 你这个。
0: 哎呀，
2: 现场通知、啊。
0: 哎呀，老杨非得给我这么大。哎呀。
2: 对对对，确实，确实还是吃到饭来了是吧？那不说了。
0: 当然，朋友们需要的话，你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
2: 就
0: 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规格特别多。当然，我觉得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299买1送1的，
2: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
0: 这个最后一天特别划算。这个
2: 对，
0: 因为299是2张卡，你划到一张卡只要150块钱，
2: 150，
0: 你别管自己吃还是送人，你也不会有任何心疼。关键是这个每张卡里是8只蟹，总共是4只。公3两的和4只母2两的，这规格也不错，在市场下，市场价这个一张卡叫700多块钱，我觉得今天这个确实划算。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了解详情吧。
2: 好嘞，接下来说说这个工作的事儿啊，
0: 嗯，
2: 就是哪些事儿不给钱咱也乐意当，乐意干。很普通说，不给我钱，就前提是不让我给钱。
0: 对，
2: 你比如说，

0: 我要做机长，
1: 想开飞机、啊、
0: 飞机的机长、
1: 哦、
0: 高铁驾驶员，
1: 哎，
0: 这就有点过分了。
1: 你说朋友你就
0: 我要做台长，做 CEO， 我要做球星，不是我这 是这样的。
1: 其他四个啊，你想做做，
0: 这我们管不了。
1: 中间那个，
0: 这你管我们，
1: 我不许你去跟老杨抢。
0: 虎狼之词是吧？
1: 老杨的梦想当个阳台，你看
0: 我还当客厅呢，我还当阳台。
1: 但是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说，
0: 你知道，你知道就是谁跟你合作是有风险的，
1: 相当有风险，
0: 前途堪忧、啊，
1: 经常背后就一阵一阵的汗，
0: 谢谢你，
1: 头皮一麻一麻的那种感觉。
0: 是啊，
1: 完了之后呢，也有朋友在说，这个小耳在说，他说我其实挺想做的就是宠物代养，
0: 帮人家养宠物，
1: 或者是去那种什么动物园里，什么饲养个熊猫啊，就这种什么小动物饲养员也喜欢。
0: 哎，你知道，就之前带小朋友，就我们家的小朋友去动物园或者什么的，经常有一小房子嘛。就什么什么，就是其他的那些动物们，孔雀呀、羊驼呀、小猪啊、什么乌龟啊等等，好多，就各种各样的这个、一个大的环境，然后就你可以专门有人在那卖胡萝卜，胡萝卜条嘛。我们现在都自己准备啊，拎一大包青菜提前去，这卖胡萝卜条，就那一小捆儿，5块。10块钱三把，5块钱。我说我天哪，我要10块钱买胡萝卜，我得买多少斤？
1: 就像那个喂小鹿的卖小鹿饼一样。
0: 对，喂到兔子都不想吃胡萝卜了，现在。然后，但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这其实在那工作也挺惬意的。
1: 你还是想赚钱，老杨，我听说你还是想赚钱，你没有摆脱这种世俗。
0: 有商机嘛？我就觉得，其实你看在那工作其实也很爽，
1: 是啊，
0: 各种各样的小动物每天，而且那儿的什么呢？鸭子、鹅什么的都会定期的出来巡游，专门有人会赶着一大群的鸭子往前走，然后接着你在中间你可以喂它青菜什么的，还有那些小羊，小小的小羊、小羊羔，然后呢，它就很高兴在那儿非常欢脱，在那儿乱蹦乱跳。
1: 是，
0: 你可以就喂给他们。
1: 对，
0: 我们去尝试了一下。你看那天我准备的有芹菜，准备的有那个
1: 炒菜去了，
0: 都挺贵的嘛。
1: 准备在那儿做个饭。
0: 芹菜，大头青菜，然后大白菜。然后胡萝卜，我发现小羊只爱吃甜甜的大白菜，
1: 哦，
0: 其他都不爱吃了。这给大家一个提醒啊，
1: 这次买的还不错，这家新鲜，
0: 对，
1: 回去给自己也买一点，
0: 这挺好玩。
1: 朋友们可以来聊聊，什么工作，哪怕不赚钱，你也想去干几天？
0: 是的，
1: 我现在其实也是有一个梦想的。
0: 你会做什么？
1: 我想就是此时此刻，反正不能再等了，哪怕不赚钱，
0: 哎，
1: 我也想去入职到杭州某食品科技公司。
0: 非得去杭州的这家科技公司，
1: 必须是他们家。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个大家知道，我就说了，时间紧任务重啊，大家有认识的人帮我联系一下。
0: 好嘞。
1: 因为这个公司啊，就是他刚刚就宣布了一件事情啊，说这个马上中秋要到了，国庆要到了，那么接下来呢，很多朋友就说，如果把这两个节日中间的3天请了的话，那么我就可以连休13天了。但是大家就说嘛，说这个你去找领导请假，你说我把中间这3天假请了，这件事情啊难于冬天，
0: 那不好请。对，确实是
1: 非常之难了，
0: 都这么想。
1: 那这确实是太难了，你找不着理由了，老杨。
0: 是，
1: 前面有好几滕小雨用了，大文他那边也有理由，这确实不好用了。就是在很多朋友有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想要连起来连休13天的这样子一个假期面前啊，就有一些朋友的公司，忽然之间就闪闪发光。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杭州的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他们就说了，我们向大家，就向我们公司的大家啊，承诺我们直接那3天假不用请啊，
0: 带薪休，
1: 直接连上13天，并且承诺大家不调休也不补班，
0: 多好啊！
1: 啥呀，公司？
0: 确实挺人性化的啊！
1: 我看到的时候，我确实就两眼就是泛起了泪光。然后这公司负责人这个吴先生就说你是这样的啊，我们那个公司的员工，他们工作效率非常高，所以说公司也考虑了，说让大家这个尽量多休息。你比如说这也不是第一次了，那每逢节假日的时候，那安排的放假天数都是不少于国家法定假期的啊。国家安排比如说11、7天是吧？我们放10天。
0: 哎呦，
1: 哎。你比如说你什么中秋放3天连5天，
0: 能多休就让大家多休了，
1: 这基本上是这样的。然后这条规定呢，其实是在这个所有人入职我们公司的时候，那个入职通知书里面是有注明的，所以说我们这次说把这连起来，我们的员工都没有那种

0: 该休假休假，你不用休完假回来之后你再还早班，早上七点来，然后晚上七点下班，然后一天工作是不用。
1: 这确实那些公司就不是太好。
0: 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他哪怕不给我钱呢，我也去。
1: 现在也可以去呀。
0: 现在就反正得在。赶在中秋节之前吧。
1: 就等着人家说每年放假的时候你过去招募一下是吧。
0: 就是时间不多了，还有就是不到十天吧，应该
1: 该回来还敢回来是吧。
0: 对，到时候先赶在这个中秋连上国庆13天，哪怕不赚钱呢，我也乐意去干3天。
1: 至少做到了一半是吧，前半部分。
0: 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啊，那些你觉得不赚钱也心甘情愿去做。
1: 我觉得我要特别表扬一位朋友，就是德心。他说你看我呀，就想扫2天的大街，做环卫工作，帮环卫工人分担一些工作，而且我最讨厌车窗抛物了。你看看，这我觉得给德心点一赞，
0: 文明大使，
1: 特正能量，
0: 是
1: 特别好。而且真的说到这一点呢，车窗抛物这一点，私家车999有这样一个好习惯，就是呢，咱们会提醒那些不文明的那些司机车主要注意，而且我们的车友们会每天在节目当中遇到一些不文明的行车行为，会拍照给我们，
0: 是拍照反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老杨直接怼回去，
1: 直接怼他，批评他。
0: 你就把那个车停在他旁边等红灯，车窗一摇下来，老杨说好，
1: 你考驾照的时候没教你五讲四美吗？
0: 啊，当场就是一波输出，
1: 真是郑州是我家，卫生靠大家，你往哪儿靠呢？
0: 所以说大家
1: 靠不住啊，你
0: 文明行车
1: 可不是嘛。
0: 确实老杨这个力度也强。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分享分享啊，那些不赚钱也心甘情愿做的事儿。
1: 对，
0: 包括呢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分享过来，有朋友想听歌的想点歌的
1: 一会儿来吧。又到了，这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我们这么开心，
0: 就是
1: 不给钱真的也乐意上节目。就每天能唱歌霍霍大家挺开心的，
0: 有的时候都不愿意放假，周六周日不跟朋友唱歌心里空虚，
1: 少两首歌知道没有，少两首歌。来吧，当然了，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发送关键词到平台来，除了大闸蟹之外啊，你也可以回复牡丹到私家车999。
0: 是的，
1: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的精华液，它是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第一，它成分够硬，第二，肤感够好，第三，安全够稳。说说价格，日常价是399，秒杀价只要239，直接减掉160。当然不光如此，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啊，就是买精华液送您正装的紧素面霜，相当于239到手一瓶精华加上一瓶面霜，同时再加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不能错过，回复牡丹来一键了解详情。

0: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天冷了，不愿意出门，宅家越躺越懒，这种悄悄堆积还没有精神，那就不如试一试深蹲呢。不用器械，不占地方，站在原地呢就能练，暖身还能塑形，新手也能轻松拿捏。作为复合动作之王，它能够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练几分钟就会浑身发热，再也不怕冻得缩手缩脚。每天练上10分钟，燃脂效率远远超过你刷手机，还能够紧致我们臀部和大腿的线条，告别松垮的赘肉，练出好看的臀腿比例。特别是久坐党，练它更划算，能够来激活我们久坐僵硬的臀部肌肉，改善屁股扁平、腰酸背痛，还能够强化核心稳定，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呢，先别着急求深，先找对感觉。我们双脚站得比肩膀略宽一点点，脚尖外开15到30度，双手放在身。

体的两侧或者是包在胸前，膝盖跟着脚尖的方向来慢慢弯曲，臀部向后下方坐，就好像身后有一把隐形的椅子。那新手呢是蹲到舒适的深度就 OK 了，不用勉强大腿贴地，再收紧臀腿发力站回原位，起初按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再来加量。重点记住，上半身别弯腰，核心收紧，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伤膝盖还没有效果。当然 ，QAB 还是要提醒你哦，一定要穿上软底的防滑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避免打滑。站不稳的时候，就扶一扶墙，扶一扶椅子作为辅助，安全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就坐下，慢走2步，拉伸大腿前侧和臀部，减少第二天的酸痛。冬天在家练练深蹲，简单易操作，不易受冻，也不用折腾。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打造我们紧致的臀腿，加油 ！Q Baby。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晚上好，各位，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九九九。
1: 是的，
2: 我们今天不是在聊说有什么事情，哪怕不赚钱，你也愿意去做一做。工作两天嘛，
1: 那是。
2: 刚才其实就有朋友一直在点我说 ，baby， 我看你就是喜欢唱歌，就是这个工作，你真是就是你天天都得唱，
1: 就是热爱啊，纯纯的热爱。
2: 说实话，朋友点醒了我，我以前没有发现我对音乐的执着，
1: 对，
2: 就是在朋友一声声的这个教导声中啊，我发现了，我确实是这样子，而且呢，刚才节目一开始也说了，说我就喜欢和老杨这种。音乐上啊，这种
1: 就是学习过一点的这些小学生，
2: 相对来说，音乐水准比什么腾霄啊、小麦啊、李佳宇啊这些高一些的这种专业的歌者，合作。所以今天呢，我们今天打算给大家再带来一首这个合唱歌曲。
1: 对，确实是
2: 对唱歌曲，
1: 对，
2: 是，
1: 这很带感，
2: 也是很多朋友以前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
1: 经典歌曲赏析，
2: 也是，也是
1: 上了岁数的朋友比较热爱的，
2: 也是很好考验我们这个演唱技巧的一首歌，
1: 对，它的这个不同的版本，然后阐释出不同的这种意境，对吧？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两个带来的是相对来说音高比较再高一点的这个版本啊，《美丽的神话》。
1: 我们带来的是孙楠和韩红的这个合唱的这个版本。谁先来？

0: 新颖，就这种感觉。
1: 嗯，这都是这个这样来了是吧？这种韩语的感觉
0: 是，这种搭配很难找到这样混唱的，一会儿唱。

0: 你是我心中唯唯唯一
1: 美丽的神话。
2: 是你的版本还是我的版本？
0: 不重要，现在这个就是别管我们拿到是哪一套词和哪一套伴奏，
2: 这首歌像四个人唱，
0: 但是都能演绎出来。
2: 两组是吧？
0: 对，确实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难度和门槛，随机应变的能力也很强。这属于是什么呢？属于有一定的这个音乐的基础
2: 造诣，
0: 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2: 也是会的版本太多。
0: 对，你要是叫别人拿到了，当时就慌了。
2: 你说成龙金宇镇俩人来了也对是吧？孙楠韩红在也行
0: 也行也行，就是一首歌曲里面你看到了很多老师的身影
2: 是吧？那都是我们六个人为大家合
0: 完了之后呢，这个潘达再说
2: 说什么
0: 还得是老杨。
2: 您客气，
0: 他说高山流水遇知音呢，
2: 怎么着都行，
0: 腾霄都接不住这种转调的演唱方式。
2: 你看看，
0: 那肯定是的，腾霄只会那几首歌，
2: 你看
0: 你再让他唱一些新歌不会了。
2: 是的，
0: 而且就每次唱的就是那个水准，没有任何的创新，
2: 没有变化，一直都是一条直线，
0: 没意思，
2: 没有波折，
0: 也没有进步，
2: 对，没有提升，也没有

0: 要衰落是吧？
1: 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挑战自己。
0: 你看看，
1: 这老在舒适区里待着，这样子很难就成长起来。
0: 成长一些吧。
1: 对，
0: 这些老登。
1: 但你看老，
0: 你看我们老，你看我们这些老登就不一样，是吧？
1: 那老杨成长速度多快？
0: 让我突然想到了王石先生，有没有这感觉？这么大岁数了还去参加室内体育运动，其实挺厉害，挺拼的。
1: 但是完了之后，杨也在说，一开口，成龙老师的版本说的是这个老杨一开口，
0: 我们试试看。
1: 对，就是老杨，其实这音乐这上面这个你学没学过啊？真的，一张口就知道了。
0: 你看
1: 从哪里发声，哪里的这个共鸣，
0: 还能往上捧。你再
1: 对，
0: 再捧高一点。
1: 肯定是老杨刚才肯定是这个腹腔吧？我是属于头腔。
0: 我属于盆腔共鸣。还能咋捧？
1: 我的声音一直是在我的这个头的上半部分。
0: 对。我的声音一直在小腿肚子转悠啊！有朋友说这你看 baby 这韩语确实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1: 是的，
0: 你我就问你，我就看那百度上面，
1: 你跟不上吧你？
0: 这是就是韩语呀、啊，你都能念吗？这个
1: 肯定的呀。
0: 你给我来。看到了，看到，哎，我就觉得真好。就是
1: 因为这个翻译我特别满意，
0: 就真好。
1: 他不仅是翻译了这个韩语翻译了
0: 中文，
1: 下面还标了拼音的声音。
0: 拼音我才看见。要么说这个搜索引擎还挺厉害，
1: 厉害的很。
0: 没有。
1: 刚刚一首我们二人给大家带来的算是经典再现吧，
0: 《美丽的神话》。
1: 送给在座的各位了，
0: 嗯，
1: 朋友们想要点评可以继续点评过来，
0: 对，
1: 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啊，来说说哪些事儿，哪怕不给钱你也愿意去做两天呢？
0: 刚才这个就是我们不给钱，
1: 我俩也愿意合作，
0: 也乐意啊。来吧，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这阿坤发信息了，二位收到了谢卡，很精美高档，感谢支持，也欢迎大家。就是收到之后拍个照片给我们，让我们看到。
1: 是的，
0: 说实话，今天是确实是进货了，跟大家分享一下。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您回复蟹，这个大螃蟹、
1: 大闸蟹、
0: 大闸蟹就行。
1: 对，
0: 这是我下单的证据。哎、这个对啊，能看到吧？这
1: 老杨今天确实这一咬牙一跺脚，
0: 一咬牙一跺脚，
1: 买了3000多块钱的螃蟹。
0: 不，我这确实是给朋友们送的。实话说是这样。
1: 嗯。
0: 因为这个什么呢，就是确实过节了，你也不知道该送什么比较好。
1: 对，
0: 那这个就是不太会错的一个选择。
1: 是，而且这是送来之后大家吃的时候
0: 也开心，能
1: 也念着你的好。
0: 那谁来了，哎，老杨这个送的这个确实不错。
1: 是的
0: 啊，
1: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0: 好嘞。
1: 而且呢也跟大家说到这个螃蟹每个腿上自己都，你每一只自己都带着这个扣啊。
0: 你前言不搭后语的，紧张了。
1: 都带着这个蟹扣。
0: 蟹扣。
1: 是的。
0: 哎，
1: 你能看到我们是这个非常地道正宗的，包括呢也是我们的主持人自己去到阳澄湖为大家去溯源的。
0: 丹丹又去溯源了，明
1: 天
0: 就直播了。
1: 今天出发了是吧？
0: 对，
1: 明天就直播。
0: 是的，
1: 欢迎朋友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了解详情吧。
0: 是公三两母二两4对8只，现在下单直接是299，买一单送一单，一模一样的啊，不是买大送小。公三两母二两，现在给你升级到8对16只，2张蟹卡还是299。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

0: 搞定，微信搜索花样六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六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号上午10点至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之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2: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3: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我是杨毅。
4: 大家好，我是 KBaby。
3: 哎，但是你看
4: 你说
3: 我们说啥，有朋友我们说了嘛，如果您遇到什么需要帮忙的，您说话。这是宇轩发来了一条信息，
4: 他说现在这个管城区石油公司家属院4号院的门前被施工围挡施工1年多了，
3: 挺长时间了。
4: 对，最近一次工事是在2026年8月31号结束施工，但是目前还是没有结束，
3: 还仍然在进行，围挡还在。
4: 是的，严重
3: 影响这个人车出入，
4: 是
3: 能否帮忙协调。您的这个情况我们收到了，您的联系方式也请您发给我们，我们会派我们的记者到现场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当然说到这个施工了，有可能在围挡，这一般按照这个要求啊，施工的要求是要在围挡以及周边写上，明确的写上什么时候施工，因为什么施工，施工原因，
4: 对，
3: 和施工的截止时间的啊。同时下面也会有，请您留意一下是由哪个单位负责施工啊，这个原因我们也可以直接来进行联系。如果您需要帮忙，您把联系方式发给我们，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啊。
4: 是的，大家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3: 对，
4: 包括呢我们今天在聊说哪份工作哪怕不给钱你也愿意去做两天呢。潘达就在说，他说我也是呀，就是动物园的饲养员，天天跟各种小动物一块待着。
3: 哎呦，
4: 这个
3: 没有压力。
4: 对对，就是刚才不是有朋友说想去饲养熊猫吗？
3: 对呀、
4: 我就是觉得就这真的是不一样的体验。跟老杨，你可以在家里养个小狗、小猫，你都能养。
3: 我跟我妈说，我妈说养你就够了。
4: 但是你想啊，我的宠物是小熊猫。
3: 哎呦呵，
4: 哎。
3: 这还有点豪气了。
4: 关键是你每天和这个小动物们打交道，不需要太多的压力，
3: 当然
4: 也不需要太多的沟通。
3: 你知道养动物需要相关的职业执照的？
4: 需要执照
3: 啊。对呀、当然了，饲养员的证书都是要有的，
4: 一级甲等的那个普通话证。
3: 那不需要。那并没有什么用，
4: 交流不了。
3: 那只猫说喵，它普通话怪标准了，喵，它也听不懂，反正没关系。
4: 但是这份工作其实也是我梦想中的一份工作，
3: 是不是？
4: 包括之前咱们不是去那个动物、那个海洋公园的时候吗？
3: 对的，海洋公园。
4: 然后就是有看那个小海豚，那个饲养员就会跟那个海豚互动，然后包括那个小白鲸，应该是
3: 很聪明
4: 的。我就觉得就是它真的很通人性。
3: 说到那我就生气，因为上次去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就是可以选出两位代表，然后去跟他们互动，白鲸和海豚
4: 两位，就是
3: 我们这儿只选择了只选择了 baby 还有赵麦，他俩去了，说哎呀你知道吗，好可爱。我说
4: 好可爱呀，
3: 一点不可爱。我们没去看不成，因为什么人说这就是你们这五大三粗老爷们就别去了，这个影响动物的视野。好气哦。
4: 就是他就像就真的就是以前可能我们和这种海洋上的动物其实沟通很少，你家里养小猫小狗它跑过来摸摸头是很正常的，
3: 当然。
4: 可是你哪去海里找一个小海豚摸摸头啊，好难呀。
3: 那当然的，
4: 那个小白鲸的头是短短的，
3: 像果冻一样，是吧？
4: 对，很可爱。就我就觉得如果说是和小动物这样子每天在一起的话，真的是无忧无虑。
3: 是的，
4: 也少了很多工作当中的沟通，少了很多沟通当中。

0: 的矛盾，少了很多工作当中。
1: 好行，就是有些话
0: 都挺好，
1: 就留一部分在。但是你知道，白鲸的饲养员他有多大压力吗？他也很辛苦的，
0: 哦，
1: 真的是这样。可能我们指那叫隔行如隔山嘛。
0: 嗯嗯嗯。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吧，说说自己梦想，也不能说梦想中，
1: 就是什么事、什么活、什么工作。就算不给钱咱也愿意干，就干几天啊。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海海在说，
1: 你先说。
0: 他说养花，
1: 哎呦，
0: 画画，跳舞，跑步，说这些我都爱干。
1: 这比较闲适一些，这慢节奏的感觉。
0: 这朋友这工作其实就是自己的爱好呀。
1: 对呀，
0: 一方面是爱好，其实一方面有的时候就是你的爱好也会积累成一个你的天赋。
1: 对，这样就好，我觉得其实挺不错的。你知道我之前曾经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特别呼应今天的话题。就我去就是那个上万达的时候，他的二楼他非常很生气，就是他总会有一列小火车在那转，就那样在那转一圈，一圈还不便宜，好像一圈也得20-30吧，大概是那样。你知道家里小朋友只要看见的，我说我得坐这个，然后甚至他还办卡各种各样的。然后呢，就是每到那我就想，那儿的那个开小火车的那个
0: 工作人员
1: 是大哥或者大姐姐，就开着，每次看着他都已经目光就呆滞了，就然后后边旁边就唱着爸爸的爸爸是爷，就整个就一溜然后接着看到前面有人嘛，他就摁着喇叭滴滴请让车滴滴，就是在想，假如说我要开那个，我一定会非常精神饱满很快乐的去
0: 开开心心的，每天就在那个二楼转圈。
1: 对，就是我觉得会很快乐。但是真的在跟朋友们交流过意见之后发现，就是如果每一天都在同样的就一个商场里头
0: 看的都一样，
1: 也
0: 没啥意思，
1: 也会差点意思，
0: 所以只能体验两天，
1: 把爱好
0: 到第三天就不行。
1: 对，
0: 完了很不同再说，他说baby 唱歌呀是每一次哪怕是同一首歌曲啊，他都能唱到跑调破音，都能做到完美的一个复刻，
1: 抢词儿也都能做到。
0: 对，他说，可见在这种音乐上面那种造诣啊，也确实是厉害。
1: 这研究生毕业嘛，你开玩笑的。
0: 所以有的时候咱们的爱好，
1: 对，
0: 只要你坚持，
1: 是的，
0: 坚持每天唱2首，总会形成天赋。
1: 对，总会形成这个习惯。
0: 欢迎朋友继续互动过来了，当然想要购买我们大闸蟹的，欢迎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这个买一单送一单啊，299，总共到手2单蟹卡的套餐了。
1: 是的，同时呢，各位家长朋友们也请注意了啊，国民级儿童户外赛事黄河勇士儿童赛中秋假期落地郑州，正式开始招募，4岁到14岁的小朋友通通可以报名参赛，专业的比赛关卡，全套的赛事服务，超棒的参赛体验，还有非常燃的现场氛围，全部拉满，就是要让孩子走出室内，来到室外，爱上运动，亲近自然，每一关都是挑战，每次奔跑都是收获，让孩子在运动当中快乐成长。您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回复黄河就可以了，中秋的高品质6娃首选，回复黄河，名额紧张，手慢无。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2: 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是来到万宁的第五天了，那今天啊就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美食。海南四大名菜光是在万宁就占了两个，一个是东山羊，一个是河洛蟹。一个地方的饮食一定要和这个地方的地域文化特色紧密相连，那想要了解这个地方呢，先吃了再说。除了海鲜之外，每一个万宁人都会推荐你尝尝南洋风味。南洋风味里的食物多种多样，菜单就足够让你眼花缭乱了。
3: 咖喱鱼丸、沙爹肉串、炒面、烙奶滑，当然啊，除了这些，来到万宁

0: 必吃的，在外的万宁人最想念的一口，一定是少不了厚安粉的。
1: 手滑的粉条，再配上猪粉肠、猪肉、小葱，再加上一个荷包蛋，一碗下肚，唇齿留香，别提有多舒服了。当然啊，如果说你像我一样口味比较重的话呢，还可以再加上一些万宁产的胡椒，特别的清爽辛辣，怕胖的人也没有任何负担。在万宁的日子啊，总像是被放慢了、做旧了一样。当然，也正是因为来到万宁，才知道最舒适、最完美的度假，就莫过于不赶时间，也没有计划。白天呢，就冲浪、看海、晒太阳；晚上就在椰树下喝杯小酒。毕竟，这些在旅途中阳光灿烂的日子，都是在我日后疲惫生活里拿来振奋我们软弱意志的冰啤酒的喝。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下半时段正式开始。
2: 我是 KBaby，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啦。包括朋友们现在在路上的话呢，其实六点之后可能有些路段已经开始有一点点拥堵了，也欢迎朋友们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
1: 是的，
2: 方便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同步我们也是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
1: 是，
2: 欢迎来到直播间，
1: 欢迎直播间的各位朋友。
2: 对，
1: 嗯，
2: 你看预言来了，直接赞了我们100次，
1: 真是不白来呀，从来不空手，是吧？
2: 感谢朋友的点赞。
1: 嗯，
2: 我们现在在跟大家聊天，说想问问朋友们啊，就是哪些活儿，哪怕不给钱不赚钱、你也心甘情愿的想去做上两天。
1: 你看，
2: 都欢迎朋友们可以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对，
2: 刚刚就有朋友在说做减法的安妮斯在说，他说我是喜欢那种就是做手工，包括就是做菜，
1: 哎，
2: 然后和朋友家人一起吃，就这个事情我就愿意干。还有就是心理咨询和聊天。
1: 哎呀，这好。
2: 嗯，
1: 就是怎么说，心理咨询我觉得就是听听对方的这个
2: 八卦
1: 心事，好吧，
2: 心事
1: 压力。
2: 哎，我其实曾经也就是梦想啊，
1: 帮人解忧，
2: 想要就是当一个
1: 心理咨询，
2: 不能说心理咨询师，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些。
1: 嗯，
2: 我只能说就是我帮大家聊聊心事，探索大家的内心，看看大家的八卦。
1: 然后呢？
2: 然后
1: 你听人家这么多八卦干啥？
2: 喝点小酒
1: 解闷儿是吧？
2: 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喜欢和朋友就是聊聊心事，心贴心，走心的聊天。
1: 你把你的八卦心事也跟人聊，
2: 我这边

0: 我这边的心事，
1: 准备
0: 刚才那首歌没有发挥好，
1: 形容拉倒吧，流于表面，看见没有？你上萌，你看人家也没空手，还打招呼了，嗨
0: 啊，
1: 下午好，
0: 是，也给我们点了100次赞，
1: 客气您。
0: 而且我觉得像那种平时就动手能力强的朋友，我也很喜欢和他们做朋友。
1: 是，
0: 不管是他们就是没事的时候给你就是比如做就勾一个小包小玩偶，
1: 对，
0: 或者是呢没事的时候给你做一个好吃的甜点，
1: 就心灵手巧的那些朋友，
0: 我就觉得和这些人做朋友，我的生活总有收获。
1: 对，
0: 时不时的在家里就突然被投喂了，
1: 要求心灵手巧，会做饭，会拍照，
0: 还有心事的，
1: 而且关键还很大方。他都已经这么多事儿了，还哪有那么多烦心事儿啊？
0: 有这样的朋友速与我联系，
1: 是不是？你看有一个朋友发了信息了，这是谁啊？宝宝野心很大，说谈恋爱，就是这事儿不给钱我也乐意谈。
0: 这事儿也不好给，
1: 还有交费的吗？这
0: 是谈恋爱，这个是喜欢谈恋爱，这也挺好的，
1: 是吧？就反正也行吧，反正
0: 吃吃爱情的苦什么的，
1: 怎么理解？
0: 给生活增添一些这个不同的味道，
1: 是还是没什么生活压力的。
0: 对，然后呢，还有朋友在说，我家怂包在说，他说我就喜欢健身、瑜伽、舞蹈和养猫，
1: 那是一女孩子，
0: 对这些哪怕不给钱，我也愿意去干。且不说不给钱，健身、
1: 瑜伽、
0: 舞蹈，你要是去学的话啊，你得交钱。
1: 这都是收费的。
0: 养猫这方面好像也不老便宜，反正。
1: 对。
0: 朋友可以继续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但我最近也是发现了一个我个人觉得挺有意思的工作。老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景区啊，或者一些公园呢，它会有一些那种雕塑 NPC。
1: 明白。就是把自己打扮成铜像的那些角色，
0: 对，有的是那种青铜色，那个铜色的嘛，
1: 铜，
0: 然后有的是那种白色的，像是那种白色的石雕、
1: 石膏，
0: 然后就站在那里，游客可以过来拍照，然后拍照的时候忽然动一下，
1: 对，
0: 吓你一跳的这种，
1: 我看过这种的，
0: 我好喜欢这份工作，
1: 是吧？
0: 好喜欢，我最近你知道，你之前我已经觉得这个突然吓了一跳，我已经觉得非常有趣了。但我最近发现啊，
1: 喜欢恶作剧一下，
0: 还有比这更有趣的。
1: 你说说，
0: 在江西，然后呢，它有一个喷泉里面那个喷水的一个活体的雕塑 NPC 的角色，直接火出圈了。就是你每天坐在这儿干什么呢？就你站在这儿，首先你要是一个就是非常端庄的样子，像是那个喷泉里的一个雕塑一样，完了之后呢，有游客经过的时候，你的这个手戴那个手套里面啊，是可以像呲水枪一样，呲出来水的。然后就游客经过的时候，你突然间一抬水，
1: 刺他一身。
0: 哎，就有点像这种泼水的感觉了。然后呢，就我也是详细了解了一下啊，说这份工作每天也不忙，只需要出场4次，每次半个小时。
1: 哎呦，
0: 合起来总共2小时，跟咱俩的工作这个上班上节目的时长差不多长。而且老杨，我跟你讲啊，我说出来我都怕
1: 你
0: 接受不了。
1: 说说怎么了？你说一说。
0: 因为这份工作啊，他就是每天工作4小时，然后呢，这个每天工作2小时，
1: 但不算很复杂。
0: 这2个小时呢，每天工作完日结，我绝不拖欠，
1: 是
0: 一天400块钱。
1: 这不是，这要是连着干30天，那就12000。
0: 不是，我甚至愿意加场啊！
1: 我能就做4个小时，
0: 我一天4场都不够我演的。
1: 就站起来，哎，不过话说了，真的是，就有这份工作，我们这样，我找到了这个视频，一会儿让大家来回复一个关键词，大家看一看。
0: 是，但是这个工作它是前提是需要你有经验的，
1: 是。
0: 像老杨，我觉得你就不太适合，因为像你这平时这个动作还是比较多，比较密。你这雕像是不能动的，他得站在那儿，就是定住了那种感觉。
1: 明白了。
0: 包括呢，这次在这个江西的这位雕塑 NPC 啊，他说是其实之前10年前的时候，我是有表演经验的啊，我之前也是去这个其他的景区，我扮演过那种老北京铜人儿，我往那儿一坐，一天不动的那种。
1: 明白了。
0: 就是因为我这种专业的素养，才能达到现在坐在这里拿一个水枪呲游客。每天还赚400块钱的这样子的一份高薪资的工作，
1: 可以的。
0: 我确实听到之后羡慕，这份工作哪怕你不给我钱呢。 哪怕呢，
1: 就是我怕呀。你知道这种 NPC， 然后你女朋友在说吗？他说他们工作就是追着就是。

0: 跟游客互动
1: 互动嘛，给你一个体验感，
0: 吓吓他们一下这种感觉。哎，包括像什么密室逃脱当中的有一些这 NPC，
1: 嗯，
0: 对吧，
1: 最有意思，
0: 你说吓唬别人是吧。
1: 反正在生活当中我就发现其实有挺多职业啊，
0: 嗯，
1: 不枯燥的，有趣的，朋友们今天可以来聊聊那些你觉得好像哪怕不赚钱，
0: 嗯，
1: 也愿意想要去干几天的工作是什么？
0: 好嘞，
1: 都欢迎你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好，
1: 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在我们反馈了，小 C 在说，他说我的谢卡收到了啊，
0: 嗯，
1: 期待兑换后的螃蟹，你期待着朋友，你期待着，这个绝对不会让你有任何失望的心情。
0: 您到兑换之后一定会哇的一声，
1: 嗯。
0: 啊，就是有些惊喜和意外的。
1: 是的，
0: 嗯，
1: 当然今天给大家再说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大闸蟹是299，两张蟹卡嘛，
0: 买一送一的这个最后一天。
1: 你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还是提醒朋友们，如果说有需求的，可以抓紧时间在九九平台上回复大闸蟹。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规格呢是公三两、母二两、四对八只，一张卡呢在市面上基本上是748，
0: 是，
1: 但今天你下单只需要299，而且拿到的是两张卡，
0: 没错，
1: 总共16只螃蟹，很划算。这个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这个规格都刚刚好，我觉得，
0: 对，
1: 也不太心疼。
0: 是，
1: 关键是也是我们主持人丹丹专门去到阳澄湖帮大家溯源的，
0: 去苏州。
1: 所以说你就放心买吧，这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嗯。
0: 而且您到时候收货的时候就能够看得到，这个蟹是从阳澄湖给您来。寄到家里头的，
1: 是
0: 寄到府上，而且是顺丰京东包邮到家，直接是冷链，
1: 嗯，
0: 收到大闸蟹它还在吐泡泡，
1: 对，
0: 五大承诺：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膏包赔、缺秤包赔。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联系客服都是秒处理秒赔付的。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九九的平台上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来了解详情了，
0: 嗯，
1: 而且我们每只蟹都是有这个防伪的蟹扣，其实之前来我们这边买过的都知道啊，这个小螃蟹到你家的时候你就看到它每个那个螃蟹身上的小爪子上都带着一个蟹扣，100%的正品。
0: 对，
1: 欢迎你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今天也是这款299的蟹卡最后一天了。
0: 是的，
1: 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抢单一下吧。
0: 来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3: 18天真的是18伏7天，夏季有口水井，喊你们去看重庆掌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今天我在山城重庆。重庆它被称为山城，是因为它建立在了重重的山的上面。那在这儿呢，你看地图或者是看导航都没什么用，因为重庆它是立体的。那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就从磁器口开始，体验一下古重庆的魅力吧。磁器口古镇位于重庆西南14。

0: 的嘉陵江畔，有小重庆之称。自明清时期以来，磁器口古镇就名扬巴蜀大地。
1: 古磁器口呢有12条街巷，街道两旁呢大多都是明清风格的建筑，地板呢也是石板铺成的，沿街全部都是店铺。而且呀，磁器口是砂瓷文化的发祥地，以出产瓷器得名。那在古镇磁器口最有特色的一景就是茶馆了，在这里茶馆随手可见，当年的水手、袍哥大爷、闲杂人等都喜欢出入这里，直到现在啊，茶馆仍然是磁器口的特色。百米来长的老街就有13家茶馆，而且呢是家家茶客满座，古风犹存。
0: 当然，想要体验一下古重庆山城的魅力，其实市区内的洪崖洞也是一样可以看得见。
1: 现在呢就来到了洪崖洞。洪崖洞呢是巴渝独具特色的吊脚楼建筑，风格非常的古朴，而且你可以看到是依着山而建的，面临着江水。这个景点呢它是免费的，大家对它的热情可以说简直是满分了。特别是晚上你到洪崖洞来看一看，五光十色，光怪陆离。它呢一共有11层高，在最顶层呢有一个很好的观景平台，站在上面就可以俯瞰江水。当然如果你想要看到洪崖洞的全貌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一样一起来站在马路的对面，隔着江看见整个洪崖洞的全貌，远远的看过去就像是宫崎骏画出来的千与千寻里面的场景。
0: 重庆它既充满了江湖味，又时时被现代文明充斥着，每当暮色降临，万家灯火璀璨，流光溢彩，难怪重庆素有小香港之称，它的夜景可是公认比上海和香港还要漂亮的。
1: 出了洪崖洞大概10分钟的路程，就在重庆美术馆的坡下方。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重庆最繁华的商务圈解放碑。重庆美食多，美女多，在这儿你是最能体会到的。这里好吃的好玩的全部都包含了，火锅呢肯定是必须要来一顿的，还有各种小吃，所以说啊一定要留好肚子，最好你和我一样也在晚上来这里，因为这儿的夜景真的非常的美。而且你知道吗，每年跨年的时候这里全都会挤满人，一起在解放碑下倒数，等待新一年的到来。
0: 整个城市在喧嚣中透着活力，即使是夜半，朝天门的汽笛也还能顺着江绵延几公里，穿破整个城市的夜空，提醒你这个城市并没有沉睡。这里的人和这里的美食一样，火辣辣的直抵人心，直来直去，从来不绕弯子。小吃、美女、火锅，通通都是重庆的标签，但都不能单独拿出来代表它。重庆的魅力是需要你自己去慢慢探索的。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TBB。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
0: 想问问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工作哪怕不给钱你都愿意干上几天？
1: 对，
0: 刚刚青春年华提到了一个我曾经向往的职业，
1: 说一说。
0: 他说有一种工作是叫做酒店试睡员，然后每个月呢你就去各种酒店去体验一下，然后写一写这个测评，然后这个不给钱的话我也愿意去干。
1: 就是您是
0: 睡觉多好，
1: 您是自费去酒店然后测评
0: 自费在那个就是一些点评网站上打但是其实之前我有研究过这个酒店试睡员，
1: 好做吗？这个
0: 曾经是我梦想中的职业，
1: 真的就睡觉就行。
0: 就我以为就是比如说对方说你来我们这个民宿酒店你体验一下，你写个评论就好了，
1: 住两天。
0: 但实际上你在入住的那一刻，他会给你发就像一本书一样的一个测评的这个标准，
1: 多个维度的标准。
0: 是比如说这个窗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纱质薄了硬了，厚度是在什么样的一场这情况下？
1: 对，
0: 这个枕头高了低了软了，就是它其实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物件，它可能都给你十几个选项。
1: 您是想着说推门倒那就能睡，其实不是，推门开始工作。
0: 你就推那之后，我就在想，我这一晚上这一本书得填完，我得测评完，
1: 跟考试似的。
0: 而且关键是有一些这个区别也不大，
1: 对，
0: 你比如说像我，其实那枕头高低没有多大那么大的区别，这个帘子它遮光和不遮光在我这儿就俩选项，它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细节。但是其实在他们那个测评的那个正经的那个报告当中啊，是需要写的非常详细的。
1: 我觉得做这个工作的应该都是那些特别有那个敏感的这种体质和感触的这些朋友。
0: 是的，其实除了这个工作，我个人其实之前还有一个梦想中的工作。
1: 什么？
0: 就是做调酒师。因为我
1: 就是把兴趣爱好当工作了，是吧？
0: 就我个人不是有点喜欢小酌一下吗？
1: 对，知道了。
0: 然后经常你去酒吧你去点一瓶酒啊，就点一杯酒啊，八九十一杯，
1: 那也不便宜，
0: 甚至有的一百一二百。
1: 因为有一些人家给使劲给你摇嘛。
0: 是啊，你像我这个酒量，你高低喝五杯你往那儿一坐，那确实消费高。
1: 那是。
0: 然后后来呢，我就说那个，我其实把所有的这种什么摇酒的那种东西啊，全部买回来了。我在
1: 家设备都来了，
0: 我也摇了摇。发现我摇不动，我摇完之后，这个酒出来是一汤囊的。
1: 是。
0: 就呼，你喝我粥吗，老爷？
1: 哎，我突然想到了某一家的著名奶茶。
0: 就反正它不是那种像那个水状的酒，
1: 明白，
0: 而是有一点就像那种奶茶，就稍微有一点点这种糊状啊，
1: 就是还没到位。
0: 对，我觉得其实不太合适，但是我当时没放弃，我去问人家那个有一些调酒师朋友，我说像我这种就是酒量天赋异禀的，酒量这么好的人，是不是特别适合做调酒师？因为我发现很多调酒师就调好之后会拿个小勺放在自己这个手这个虎口这个地方，稍微品尝一下，感觉一下这个味道。然后我当时朋友就说你不适合，调酒师一般不喝酒，这样味觉才更灵敏。
1: 对对，
0: 你这都喝麻了，你都不知道自己在调的。
1: 其实我适合当调酒师，
0: 但你也不适合了，
1: 我还可以做爱的代价呢。
0: 你知道，就你的那个酒量，你放到这个壶口，就是一小勺，
1: 我就已经醉了。
0: 你品一下，
1: 对，
0: 第二杯你调不成了。
1: 每天限量只调一杯，是吧？
0: 调第二杯，我说，你这边有点晕了，已经有点品不出来味道了。
1: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了一个话题啊，说什么呢？就说有哪些工作是你内心当中你特别说，不给钱我也乐意去试一试，去做一做的。所以刚才引出这个话题的一个视频，我们已经给您做了关键词的回复。您可以直接在私家车999回复一个雕塑，或者是雕像都行。您看一看，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工作？
0: 欢迎朋友们在九九的平台上回复雕塑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对，雕塑再先看一下，
0: 来看看刚才我喜欢的那个雕塑，然后呲水那个 NPC 的那个工作。解压，
1: 那个，真的，我就觉得那个人的脸都让我觉得非常，他很惬意，对吧？就是让人很惬意的样子。
0: 整个人就是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就找不到让人不开心的点，
1: 纯享受，
0: 还赚钱，
1: 对，是吧？
0: 找谁说理？ 咱们单位需不需要一个这样子的？
1: 需要。
0: 站在门口。
1: 咱台里边确实也需要一个盆景。
0: 朋友来上班的时候，同事来的时候，拿着呲水枪，
1: 呲了一身，
0: 呲了一身，试一试。就给大家增加一下工作上面的快乐体验，
1: 天天都是泼水节啊。
0: 然后盛萌再说，他说我也想要螃蟹。
1: 嗯，
0: 螃蟹你
1: 在我们的头像私家车969头点进去之后，
0: 是的，
1: 大闸蟹。
0: 你在999的平台上，你直接回复大闸蟹，你就可以看到，因为今天这个蟹卡的套餐是最后一天了。
1: 对的。
0: 然后是公三两母二两四对八只的，一张卡呢在市面上是价值748，
1: 对。
0: 但今天我们直播间下单啊，你直接只需要299。而且我们是买一单送一单，
1: 对，
0: 等于说你到手呢是两张蟹卡，总共16只的螃蟹，只需要299。
1: 是的，
0: 两张蟹卡就是一张留着自己吃，一张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我觉得也很，其实两张不够，
1: 公三两母二两，
0: 你多下几单吧。因为有的朋友他确实朋友也多，你送了这个不送那个
1: 是
0: 不合适。这个价格也比较合适，因为你想他划到一张卡只需要150块钱不到，
1: 150块钱。
0: 然后你这个150块钱你去中秋节你说送给朋友什么礼物，
1: 单送朋友拿钱也不合适，
0: 也不好挑。
1: 对，
0: 你不如直接送一张蟹卡，有里有面，关键是中秋了，而且现在吃螃蟹也挺应季的，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1: 这八只大闸蟹你摆到桌上也是满满的，而且拍照片也好看，
0: 寓意也好呀。大闸蟹
1: 叫谢谢
0: 你。
1: 本来你看四对八只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现在是给你升级到

0: 队石榴支持，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十分感谢了，基本上
0: 16个谢。
1: 而且呢，也跟大家说到这个，有一些新来的朋友，跟大家多说两句啊。这个是我们自有的养殖基地，
0: 对，
1: 已经是连续8年溯源售卖了。而且你拿到这个蟹卡之后，你去兑蟹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的螃蟹全部都是从阳澄湖原产地直发的。
0: 对，
1: 你去跟那快递盒上，你可以去看到。然后呢，我们的品质是一定有保障的，包括主持人丹丹。今天又去到阳澄湖了，他亲自去溯源去把关去吃大闸蟹，
0: 对，
1: 然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这个防伪的蟹扣，
0: 对，
1: 100%的正品，包括呢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蟹也全部都是精品的蟹，因为其实这个职业我也喜欢，
0: 有验蟹师，
1: 对，验蟹师，
0: 对，
1: 这个职业
0: 就是帮大家来挑选螃蟹
1: 是，然后帮你来避坑，然后每一只呢都是大闸蟹里面的这个优等生，
0: 是的，
1: 所有的这个快递我们都保证大家能鲜活的吃到，是给大家升级了顺丰和京东冷链包邮到家，
0: 是
1: 你收到的时候那个大闸蟹非常新鲜，还在那个小箱子里吐泡泡，
0: 对，
1: 包括呢也给大家做到了5大包赔的承诺，如果拿到大闸蟹之后发现有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
0: 无黄包赔，
1: 缺秤也包配，所以说你收到货的时候，你到时候先检查，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我们秒处理，秒赔付。
0: 对，
1: 当然今天这个给大家带来的299这个买一送一的蟹卡也是最后一天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来抢单一下，
0: 回复大闸蟹299直接是到手2张卡，每张卡都有4对8只大闸蟹。

0: 再坚持十分钟，再多跑一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运动呢是提升身体素质、舒缓生活的一个好方式。那选对时间做更合适的运动呢，就可以让效果事半功倍。不同时段人体的状态可大不相同，适合的运动类型呢也各有侧重。比如说早上7点到9点，这个时候我们头脑很清醒，精力很充沛，人体呢接近空腹的状态，做运动呢脂肪就特别容易燃烧。建议可以做一下散步、慢跑、全身的拉伸、骑自行车等轻度的有氧运动，能够快速的唤醒我们的身体机能，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注入活力。那当然到了下午或者傍晚呢，就是人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那这个阶段呢，内部的器官活跃，体力耐力呢也很充足，柔韧性和爆发力也处于较佳的水平，既适合突破训练瓶颈，想提升力量就进行大重量的深蹲、硬拉、卧推等无氧运动。如果说呢想增活四型，也可以采用有氧加无氧结合的方式，比如说借助哑铃、双杠来锻炼一下我们的胸肌，深蹲训练大腿肌群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身体的柔韧性和爆发力也是处于较好的水平，能够更好的完成高强度的动作，并且降低受伤的风险。当然到了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更有助于睡眠，提高睡眠的质量，缓解白天工作的压力和久坐产生的一些肌肉僵硬以及酸痛，还有助于我们肠胃对晚餐的一个消化，防止脂肪过多的堆积。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骑动感单车、踏步机、游泳或者是跳绳等等。不过呢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时候需要注意运动强度不宜过大，避免我们的身体过于兴奋，会影响我们入睡的节奏。运动是否匹配自己，只有自己的身体最清楚。在按照科学训练的同时呢，也要搭配自己的生活习惯，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的反馈，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哦。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哈，大家好，我是 KBaby。
2: 回来了啊，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对的。
3: 包括呢这个有朋友也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了大闸蟹。
2: 对，回复了螃蟹。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就行。
3: 是，你直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299买一送一的一个大闸蟹的蟹卡了。
2: 这链接。
3: 这个很划算，就是而且这个规格也不错，公三两母二两。
2: 对。
3: 这个大小也合适，总共48只，然后一张卡48只，两张卡总共到手是16只。
2: 16只。
3: 对。这个单张卡在市面上基本上就是748块钱一张了。但今天我们直接是299买一送一。
2: 没错。
3: 这个价格你可以去比。刚才我看到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去比过价之后，发现还是咱们这儿卖的最划算。
2: 对，
3: 于是又回来咱们这儿买了。
2: 那我觉得我们就是不怕比嘛。
3: 是的，
2: 欢迎大家比对比对价格，比对品质和质量。
3: 对，乐乐说的说太超值了，这个价格买到的蟹卡，听说卖完可能就会涨价了。我昨天一激动，赶紧又下了两单。
2: 现在你知道为啥今天中午的时候又买了好多单吗？
3: 是，因为你越临近中秋，然后有一些朋友说这个，首先第一是临近开湖，
2: 对，
3: 这个蟹也涨。成了，很多朋友也想起来要吃了，这个确实水涨船高。
2: 对，
3: 然后有朋友说中秋也是想要送给身边的朋友，送礼的需求也强一些，
2: 这叫中秋送谢礼嘛。
3: 是的，
2: 哎，谢谢的谢，
3: 价格也会越来越高。
2: 是，
3: 然后他还说我专门是对比了3-4家，这家优惠力度最大，性价比也比较高。
2: 是，
3: 而且呢，蟹卡的包装好看，已经订了20多张送客户了。
2: 哇，哎，我觉得你看，在我们背后啊，就不少的朋友们在这个节目之外。下单链接有30张、50张蟹卡的，
3: 是的。
2: 其实这红彤彤的蟹卡配着有这个信封大小的这个精美的卡套，送朋友也有面子，还有这个塑封的这个包装，送人倍儿有面子。我们专门给您设计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就考虑到您可能要把它送给好朋友，
3: 是的。
2: 它外面。卡套的外面它是有一层塑料的那个塑料的套的嘛，
3: 对，
2: 它那个套是其实可以揭开之后直接把它封掉了，但是我们把那个都没有揭开，就像什么，就像咱去有的时候买奶茶外卖的那个袋子，然后他会把那个长长的那个白颜色的那个条放到袋子里面，你回家之后奶茶拿出来，那个外卖袋子上面还可以把条再封上，下次还能用。我们这个就专门就没给你封，为什么呢？您到家之后，比如说送人之前，我确实我要想把单独的薄薄的卡给朋友，哎，这样给他也 OK，
3: 也行。
2: 哎，我想着带这个卡包一块给人家 ，OK 也行，
3: 是
2: 就不给你说我在单独撕开的这种痕迹就没有那么好看了。
3: 是，关键这个卡我当时拿到时候，确实我也是有点惊艳的，因为这个卡它不太像是一张蟹卡，它像是一个礼物，
2: 对，
3: 就好像好久没收到那种贺卡，
2: 对，
3: 然后它整个你是先抽出来，像信封一样是从里面抽出来，
2: 红彤彤的
3: 长条形的嘛，
2: 对，
3: 然后抽出来之后呢，从上到下是这样子翻开来，
2: 对，
3: 而且是有一定厚度的，就真的跟贺卡差不多，
2: 对，
3: 然后翻开来里面是那嵌着一张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银行卡大小的一张蟹卡。
2: 我是比较在意它材质的，就是你上手摸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张卡它不像是一个咱说塑料的卡，或者说以前那种薄薄的那种，就是看起来比较简单的这种卡，它看起来更像是金属的感觉。你去用手去摸它，就是那种拉丝面板的感觉。是您直接回复蟹，大闸蟹就行。有朋友说这个蟹卡的有效期长期有效。永久有效，
3: 是的，
2: 因为之前，在之前的蟹卡，比方从去年、前年再往前，基本上一张蟹卡是3年有效，但是今年开始给大家全部升级，长期有效，永久都有效。
3: 是的，像是你中秋送礼，或者是公司的这个团购啊，或者员工的福利，我觉得这个其实挺方便，也很省心。
2: 是的，
3: 兑换的方法也简单，开户之后优先发货，欢迎朋友们在99平台上回复大闸蟹，
2: 大闸蟹，
3: 然后此案花说这个有效期嘛，
2: 对啊，
3: 这个今年的是升级的是永久有效的，刚才老杨也刚说过啊，朋友有任何问题也欢迎你问过来，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是

0: 来的，之前没有在我们这儿买过。
1: 对，
0: 因为我们已经卖了八年了，有些老听众一听直接就下单了，
1: 就知道了，
0: 直接进去选了，因为有不同的规格。也有一些新来的朋友可能有一些疑问，都可以直接问过来，我帮大家来解答。
1: 是的，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就行了。
0: 是的，兔达斯在说，想问一下二位。有没有一些那种欢快的歌曲来安慰一下加班的我？加班，
1: 听了他加班，我就挺开心的
0: 了。而且我
1: 没事，我心情我已经感受到了啊。
0: 你怎么定义加班的朋友？我们这不是正常工作时间吗？才区18:42就这叫加班？
1: 我们还陪着您呢，是吧？
0: 不叫加班啊，
1: 不到9点之后那叫加班吗？
0: 所以说，朋友，有的时候你对工作那份热情，你拿出来让我看一看。
1: 对，
0: 不喜欢看到朋友一动不动就是这种愁眉苦脸的状态、啊。
1: 勇敢一点。
0: 是的，那么我跟老杨呢，这个刚才也是在广告间隙选择，
1: 在考虑什么歌？对，
0: 哪首歌能表达我们的心情呢？
1: 我想送你一首《好日子》不老合适了。
0: 那么我们其实决定的是一首相对来说呢，比较新潮，
1: 比较
0: 流行。
1: 哎，对，包括他的这个叫什么原唱的歌者，现在也正在开各种各样的演唱会。
0: 是的，那这首歌曲《快乐崇拜》，
1: 哎呵，
0: 我俩之前经常演绎，
1: 试过倒是。
0: 所以朋友们，今天你可以放心大胆的来听了这首歌曲，老杨说唱给大家带来，
1: 我说唱
0: 《快乐崇拜》。
1: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0: 这还有脸给自己加个掌声吗？
1: 首先啊，我解释一下吧，
0: 解释一下吧，
1: 就是刚才我们虽然是

0: 合作啊，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是
0: 快乐崇拜，
1: 哎，
0: 确实让听众过耳难忘、啊、
1: 对对对，
0: 老杨那部分咱们暂且不说，
1: 好，对，不说了是吧，好嘞，行嘞，
0: 但我这部分
1: 那确实真好，
0: 我确保了我每一次出场都是在对的时间对的地方。
1: 你没毛病，你知道张韶涵这首歌里边就像凤凰传奇的曾毅一样，就那两句词儿。
0: 对，虽然出场时间不多，但漂亮的高音却有着非常抢耳的表现，
1: 但是却有一种热辣滚烫的感觉，咋觉得烫嘴了呢？这是，
0: 基本上我觉得
1: 拿金万红先抹抹吧，好不好？
0: 基本上我觉得就跟着就咱们这个演绎当中啊、
1: 哎、
0: 别管老杨前面那一段是不是完全赶上啊，
1: 就完全没赶上，那是，
0: 但是就是每一个段落只要我一出来咱们就下一段能找到从哪进，
1: 确实是
0: 是不是、啊、
1: 你知道这种感觉像什么 baby， 你就像摇滚乐队当中的那个鼓手，
0: 当然
1: 你掌握着整个的节奏，
0: 就是我出来就是一个就是定音的那种效果，一下子大家所有人都有方向了，
1: 咚咚，
0: 就本来晚上就小碎步咚
1: 咚咚，
0: 所有人都很迷的时候，
1: 咚咚，
0: 但我一出来忘了那存在，
1: 要、
0: 哎、一下子又回来了，
1: 你看总有个主心骨，
0: 对，
1: 这叫家有千口主事一人，
0: 这就是两个人合作的一种魅力在，
1: 总得跟着走要么你跟我走被我带跑是吧，要么我跟你走跟着节奏来是吧。
0: 潘娜说、刚才你俩唱歌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划过去了？
1: 不知道，感觉是什么脏东西划过去了吧？可能
0: 感觉耳朵感觉好忙啊，在这首歌里。
1: 你给我，
0: 你歌词确实是密，
1: 确实这个。潘玮柏的歌不好唱，
0: 对，你这个事情你就不能怪老杨了，
1: 这确实，
0: 因为这个里面你听潘玮柏唱，你听没听过
1: 这歌我们还没听过，你觉得是真当新歌这么介绍是吧，
0: 就这里面潘玮柏也倒得特别快，
1: 倒得，对对对，
0: 是这样的，
1: 潘玮柏其实嘴巴还是挺溜的，
0: 说唱都是这样的
1: 是吧、哎、其实我们确实也我确实也没有什么文化但你骗我是不对的，知道吗？你知道中国有嘻哈吗？你知道吗？
0: 一般情况下，就是你不需要去仔细去听里面那个歌词分别在说什么，就是一种 feel，
1: 就是这个节奏，就这个 feel 倍儿爽，知道吗？
0: 你抓住这个节拍就行了。
1: 了解了，
0: 别的不用细究。
1: 哎，揪也揪不住，因为滑过去了，对吧？
0: 然后，特达斯说心。听完了之后觉得这个歌啊
1: 确实新
0: 的
1: 原创嘛，这是原创嘛
0: 然后金刚丹丹也说一进来就是烫嘴的那种 rap 的感觉，
1: 感觉到了，
0: 确实是这样的，
1: 你看人家小哥不掉专门关注了主播，
0: 还是就是懂我们音乐，
1: 下次唱歌的时候艾特你好吧，小哥不掉
0: 小哥不掉一听哟这音乐
1: 哎呦来了呀，
0: 当场就爱上了，
1: 是心动啊搞眼神做不掉，哎呀
0: 取缘分朋友，
1: 这就是命啊
0: 在这么多的直播当中、
1: 哎、
0: 滑到了我们，
1: 你看看
0: 刚好是在唱歌的时候，
1: 一定是品味有什么问题吧
0: 再回了两个字醒脑
1: 醒脑犯困就听是吧、
0: 哎这首歌曲唱完了，
1: 来了
0: 朋友们，如果这个还想点评的，也可以点评过来。
1: 还有啥点评的呢？
0: 那个工兵2010再说。
1: 说
0: 他说该说不说啊。老杨的说唱，还能听个七七八八。
1: 哎呦，您太捧了。
0: 他说贝老师的说唱，
1: 哎呦，
0: 就感觉像吃了麻辣烫一样烫嘴。
1: 加麻加辣。
0: 我哎，朋友，你真的，你现在你讲话你要讲。讲道理啊！
1: 讲道理啊！
0: 刚才是老杨说，我那点是音乐展示、啊。
1: 我负责说，他负责唱。
0: 我这边没说唱，没说唱呀，我。就是朋友，你有的时候就是针对性极强啊。
1: 真是。
0: 托达斯也来
1: 狂扫一大片。
0: 他说我正加班呢。
1: 嗯。
0: 然后听了你俩的歌声啊，嘎嘎大笑。
1: 哎呦。
0: 同事和领导会不会误以为我其实特别喜欢加班？
1: 我们倒希望如此的。
0: 嗯，
1: 这样我们的目标就达成了，
0: 算是你表态的机会了。
1: 我爱加班，
0: 这次把握住吧。
1: 哎，给介绍一个吧，就是除了爱吃大闸蟹，能够赶上今天最后一天199是吧？
0: 299
1: 啊，抱歉， 299，我连工资都赔进去了。
0: 对，
1: 299买一单送一单，这个性价比的爆款，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0: 是的，
1: 同时啊。
0: 朋友再讲详细讲一下、啊、
1: 讲一下简单讲一下。
0: 这个首先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公三两母二两、
1: 哎、
0: 四对八只，市场价是748。
1: 对。
0: 这张卡呢我们现在下单只需要299。
1: 对。
0: 而且这个价格已经很便宜了，而且你没有听错，我们今天买一单送一单。
1: 对。

0: 停两天了，今天最后一天，
1: 最后一天了，
0: 嗯，
1: 等于说你到手总共是16只，
0: 16只大闸蟹，299，花下来一只15块钱左右。
1: 对呀、啊，而且你到手的是两张蟹卡，朋友们，
0: 嗯、
1: 两张蟹卡，你真的是你自己吃或者送人，
0: 对
1: 这个价格都一点不心疼，
0: 对，
1: 关键寓意也很好。
0: 嗯、
1: 欢迎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闸蟹，还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0: 对，
1: 欢迎你回复大闸蟹来抢单一下
0: 来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金秋吃蟹，人人都认阳澄湖大闸蟹，都说它是蟹中的顶流。很多人也好奇，同样是大闸蟹，为什么偏偏阳澄湖的最好吃？不光是面积大，既有得天独厚的水土，还有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首先，阳澄湖能养出好蟹，就是老天爷赏饭吃。这片湖水清澈见底，湖底是坚硬的黄土底，淤泥极少，水草丰茂，水温酸碱度都刚好适配大闸蟹的生长。螃蟹常年在硬底湖爬行，蟹腿紧实有力，练就了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标志性外形。那湖水活水循环，饲料天然，蟹肉自带清甜，蟹黄凝固油润，没有土腥味，这是其他水域很难复刻的先天条件。当然，阳澄湖的蟹文化足足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最有名的就是天下第一蟹人八姐的传说。大禹治水时期，阳澄湖边泛滥着一种家人伤人的家人虫，也就是螃蟹，严重阻碍治水工程。督工八姐想出了妙计，就是挖沟灌入沸水，把虫子烫死。没想到烫红的螃蟹飘出了阵阵的鲜香，八姐鼓起勇气尝了一口，发现鲜美无比。后人呢，为了纪念这位敢吃螃蟹的勇士，在姐字下面加了一个虫字旁，就造出了螃蟹的蟹这个字。所以说螃蟹的名字就诞生在阳澄湖畔。当地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传说法海和尚触犯天条，被天兵追捕，慌不择路躲进阳澄湖畔一只正在蜕壳的螃蟹壳里，玉帝罚他永远困在蟹壳中修行。所以老辈人说，掰开阳澄湖大闸蟹，蟹壳里能看到形似打坐和尚的纹路，这也给阳澄湖蟹添了不少传奇的色彩。从清代地方志记载，阳澄湖蟹畏罪于到文化人发出不是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住苏州的感慨。千年水土滋养加上代代流传的故事，让阳澄湖大闸蟹不光舌尖美味，更藏着江南的烟火与文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加上千年文人的加持，也难怪它一直是金秋蟹里当之无愧的王者。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6: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6: 快下班了啊。
0: 朋友们，这个刚才也有在互动说不赚钱也心甘情愿做的事情啊，
6: 对，
0: 其实挺多的。有朋友其实分享的很多也是自己的爱好，什么健身啊、瑜伽呀、或者唱歌跳舞玩啊，包括做一些手工都能理解，
6: 就是不好好干现在的工作，就
0: 是现在的工作可能稍微缺少一些乐趣。
6: 咋想？
0: 所以人家就说嘛，说当 这个劳动高度契合个人的爱好的时候，因为我愿意有喜欢的时候，你付出的过程就成了一个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的一个结果了。你像金钱啥的那都不重要，
6: 钱都靠边站了。
0: 所以说我也能理解，就为什么那么多朋友，就是我们也不给他们钱，就愿意听我们唱歌。
6: 谢谢了。哎，你放心，你猜我们会不会就是失去这堆朋友？
0: 就现在是，就是我们还处于
6: 朋友不是用来爱吗？对他们好的吗？
0: 有道理。那就这样吧，
6: 所以让你们听点好的，我们都是
0: 下回吧，
6: 来细聊。
0: 下回我们俩找两首擅长的，
6: 擅长的，对，擅长的。
0: 绝对好好唱两首，
6: 对的，跟大闸蟹一样，这色香味美的。
0: 是的，当然，这个朋友们也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黄河。
6: 黄河，因为什么呢？因为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就是家里边4到14岁的小朋友，让孩子啊，别到一到这个放假的时候，天天捧着个手机，捧着个 pad 就那么看，让孩子走出家门，真正的去接地气，去跟同龄的孩子们一块去奔跑，然后去运动，去亲近自然。现在黄河勇士儿童赛开始报名了。私家车999回复黄河两个字，先来了解一下赛事的信息，抢占稀缺席位，因为剩下的不多了啊，名额也是比较紧张的。
0: 是的，包括有想要出去旅行的朋友们，也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直飞两个字，
6: 是
0: 因为现在济州岛免签，很方便，你出去之后呢也不需要这个转机，直飞就抵达了，然后也不需要免签丝滑入境，然后呢碧海、火山、草地、海岸公路，一步一景，出片氛围感拉满，我们提供成熟的跟团游，车玩了一站式搞定，你不用操心了。但有朋友说，我跟家庭或者跟闺蜜跟情侣出行，能不能搞一个私家定制小船的小船？
6: 也没问题，
0: 也可以
6: 去那划着船。
0: 对，包括有朋友说，我其实都订好了，就想订个往返机票，也没有问题，
6: 我们也帮您来买，
0: 性价比非常高。欢迎朋友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直飞来咨询一下啦。
6: 好，今儿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杨毅，
0: 我是 K Baby，
6: 欢迎继续锁定私家车999以下的精彩节目，
0: 明天见了，拜拜。

0: 驾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

早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0: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剩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

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禽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十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

0: 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1: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2: 我是演员濮存昕。
3: 大家好，我是李丽宏。
4: 大家好，我是王道庆。生活就是这样，苦乐参半，
3: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5: 我们走过的路，
6: 我们走过的路
5: 有崎岖坎坷，
6: 有崎岖坎坷，
5: 也有康庄大道，
6: 也有康庄大道。
7: 我们经历的时光，
8: 我们经历的时光，
7: 有美好的回忆，
8: 有美好的回忆，
7: 也有失落的迷惘，
8: 失落的迷惘。
5: 这是人生的韵味，
6: 也是生活的模样。
5: 用声音，
6: 用声音，
9: 用声音，用声音，
6: 感受女人文字之美。
9: 这里是，
6: 这里是，
7: 这里是
9: 听朗读。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继续来分享一本书，看看这本书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我们能够用得到的地方啊。这本书我挺推荐大家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讲的是说话，我们每个人都要说话，而且呢这话怎么说，这话怎么能说到别人心坎里，怎么样说话才能有用，这本书会给你一些很好的建议，而且这本书用书名就给了你一个最重要的建议。书名叫什么呢？用事实说话。哎，有朋友可能这个了解哈、啊，说哎，这不是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的这个主题宣传语吗？其实有朋友了解的话，你应该也知道，用事实说话，这也是中央台焦点访谈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关键哈、啊。但是这本书跟焦点访谈没有关系哈、啊，这本书呢讲的就是告诉你如何用事实啊，用这种实力，用客观的角度去进行阐述，这样的话你的话语将会更有说服力，将会更加的能够说得动别人，也会让自己有更多的对于说话的这个自信。那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聊这本书啊，叫做《用事实说话》。
3: 大家好，我是大斌。于无常处之有情，于有情处之众生，让我们跟随王腾霄一起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欢迎关注我的作品，关注听朗读。

碎。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这本啊，用事实说话。这本书其实我们来先介绍一下它的这个作者吧。作者的名字叫做马克·墨菲啊，他是在全球都很著名的这种领导力的培训专家。他有很多的知名的作品，而且呢，他给超过10万家企业提供过这种咨询建议。在这些里面哈，这个所有他服务过的这些企业当中，世界500强里面有一半企业都曾经找他去给过建议啊，找他去出过主意。

书里也会告诉你，和你的伙伴、你的交流对象、你的谈话的伙伴一起去探寻事实的真相，呈现事实的真相，让当事人能够察觉现状，清晰地明白自己想要的目标以及效果，然后基于此去主动寻找可使用的方法、可利用的资源。然后呢，这里头有几点，然后呢，不评判，不给建议，啊，让事实、真相去为自己负责。这是这本书很厚的一本书，我觉得给大家提炼出来的这个核心的观点，其实简单说是什么呢？就是让客观事实和评价、评判分开。所以这本书呢，就是一本专门让你去聚焦啊客观事实的这样的一本书。但我们有时候会想，那单讲这些，你可能觉得哎呦有点空啊。那我也知道啊，我挺实事求是的呀，我挺客观的呀。但是这本书首先就会来告诉你说，为什么说我们面对真相的时候，会容易产生一些认知的误解，也就是说，对于真相，并不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而是因为我们被其他的因素影响到了。有四种真相杀手，这四种真相杀手是什么呢？一叫无知自信，二叫感知差异，三叫心理抵触，四叫利益抵触。一步一步来，无知自信这个不用多解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叫迷之自信，就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啊，你也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就固执己见不学习啊，这是最简单的最低层次的这种啊。还有一个叫感知差异，感知差异这个呢意识到的就比较难一些了。其实无知自信就是也说实话也是很难意识到的，就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这个很可怕，对吧？感知差异也很难办，是什么呢？就是你沟通之所以困难啊，就是因为每个人看问题角度不一样，对吧？每个人看问题角度不一样，就变成了什么呢？就是对于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删减的程度、扭曲的程度和最终归纳的观点都不一样。就同样一件事儿，你想，我们有时候会跟大家开一玩笑，说为什么有时候晚上你这个洗完澡之后啊，然后你再去看照镜子，你怎么看自己怎么帅？这就是从心理上就会叫什么呢？你在看的时候啊，你会带着滤镜去看的。所以在看这个事实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什么呢？有一种是不自觉的去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自己的观点啊，去进行删减或者是扭曲归纳。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他明知道他会是这样，但他故意的啊要往这个方向去看。这是两种，所以说带了很多主观的应对模式和个人状态在里面。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想哈，我是对的，对方也可能是对的，只是我们没有看到完整的事实。这是这本书里头给你的一个建议，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很让人受用，就是很多人能够意识到我是对的，但他坚决的不认为对方是对的，所以有时候很多的谈话最后为什么升级成争论，就是因为你们俩从交换意见、沟通合作，然后探讨合作的可能，变成了证明我对你错。一旦进入到这个状态之后，这谈话就不可能有好的结果了。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就男女朋友吵架、夫妻之间吵架，也是因为这个，就是你到最后变成两个人之间的怄气啊。怄气就在于，就是我要证明我是对的，我证明我是对的一个因素就是我要举证证明你是错的，我只要能推导出你是错的，所以说我就是对的。你想想，这谈话它能进行下去吗？那这谈话能进行，那真是出了问题了。所以这句话我真的是很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就是，感知差异这件事情啊，我们要有清晰的认知，就是我们在沟通和交流的时候，即便出现分歧，你自己心里也要想一想，这件事是不是可能是我是对的，对方也是对的。后头这句话很关键，就是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完整的事实，对吧？那早期的时候我们认为

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为什么这么认为？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完整的事实啊，我们只看到眼前这么大一大块，我们就看到头顶就这么大一块天，对吧？井底之蛙觉得天就这么大，他对，他没错，因为他只看到这么大一块天，所以说他在他是意念里，他坚定的认为天就这么大，你别给我说顶上还有无限浩瀚的宇宙，没有，在我这儿看不见，是不是这个道理？好，第三点叫心理抵触。就是心理抵触是什么呢？就是人呐，他不太能够忍受认知失调，所以就容易产生这种固执己见，维护自己一贯的价值判断，就是他宁愿啊麻痹自己啊欺骗自己，也不愿意接受事实。就很简单的，比如说这个阿 Q 对吧，阿 Q 这个精神胜利法基本上跟这个有一点像。就什么叫不愿意忍受认知失调这件事儿，就简单一点讲，就是我比如说对我自己的评价，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客观上来讲呢，我在单位工作了好长时间，一直也没有找到什么升职的机会。那我认为我是一个很有能力人，我只认为我是一千里马，就是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我坚定这么认为。但是其实呢，客观的角度来讲呢，确实你可能确实是不是一匹千里马，这不能怨伯乐的事儿。然后呢，你自己可能慢慢也能发现，哦，我确实是在某些地方我有短缺，我有这个能力不足的地方，但我不愿意承认是因为我自己能力不足。但有一天真的，你的那个裁员通知单放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这个人崩溃了，崩塌了，说这就是典型的认知失调，怎么可能，是吧？这就是很典型的认知失调。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叫心理抵触。一个人产生心理抵触啊，有两个特别明显的信号，就一个去责备他人，或者把错误的原因归根结底的推给他人，找人背锅。第二个呢，就是特别爱找借口，就把所有的这个错误啊都归结于情有可原的因素。这就是很典型的叫产生了这个心理抵触。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

0: 现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三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1: 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2: 像清风吹散迷雾，
3: 像细雨滋润大地，
4: 像阳光洒落湖面。
5: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6: 找寻前行的方向。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4: 听朗读。
7: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我们继续呢，跟各位来聊一聊这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用事实说话》。刚才我们不是跟大家说了吗？说的这个几个啊，叫做真相的四大杀手。那好，我们这个看完了这个容易啊抹杀真相的一些原因之后，我们接下来肯定要来跟大家来具体来说一说，说那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哈、能够让自己的能有更清楚的把这个真相客观的来进行一个呈现呢？我们如果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觉得自己啊能够这清晰的感受到事情的真相，但是呢又并没有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的客观的这个认知，那我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改变呢？那好，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拨开迷雾，来帮助各位回到这个真相之上。
8: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9: 大家好，我是六小龄童，给大家问好，衷心的祝愿大家吉祥如意。
10: 因为你是最清楚自己能做好什么，能做成什么，所以你这样坚持下去，在于就是坚持和坚守，一生做好做精做成一件事。
11: 好，老孙去也。
12: 取经的行者都要历尽99-81难，才能取得真经，成了正果。苦练72遍，笑对81难。
7: 我们也希望啊，能跟美猴王似的，有一双那个火眼金睛啊，然后呢，永远能够看见事实的真相。但事实上，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这个特异的功能。那我们就要靠理论来支撑，怎么样回到这个事实的真相上来？首先，第一步呢，他告诉你的四个字儿，叫做聚焦事实。那很多朋友会想，什么叫聚焦事实啊？很简单，就是你首先要把一个事情哈、把最核心的这个，也就是说我们最核心的这个客观存在的这个事实情况，把它剥离出来。它这个有一个模式，它这个模式叫什么呢？叫 FIRE 模式。FIRE 就是英文那个火。什么意思？它其实用了四个单词。你发现这外国人啊，就特别爱用这样的这个方式，然后弄几个观点，然后就把它首字母拿出来组成一词儿哈。这叫 FIRE 模式。FIRE 模式呢，它就是说里头有四点：事实、解读、反应、结果。你看一件事情，你去看待它的时候，是不是有这四种因素全都在里面？事实是什么？你有没有加进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解读？然后呢，你解读完之后，你自己是不是对这件事情有反应，生气还是高兴？最后结果是什么？是你的判断还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你的预判，对吧？所以你看，事实就是确实发生和存在的事情啊，你要客观公正，不带感情色彩。特别这书里提到，就是你在谈话的时候，别不要翻旧账啊， 就此学

此地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哈哈，这个尤其我们有时候，刚才我老举例子，我说一般男女朋友吵架，夫妻之间吵架，它不客观就在于你没有就此事论此事，对吧？所以事实啊，就是是你谈话的基础，也是双方保持冷静的基础。解读这是什么呢？就是事情发生之后啊，我们一般情况下潜意识里或者本能的就会对事情进行一个解读，然后从而得出这个事情的目的和意义。然后这种解读呢，它会随着你的个人经验呀、你的认知呀、你的生活状态呀、你的甚至你的心情啊，出现差异。就这种差异有时候大脑其实比较难察觉。我简单说，比如说经常我们嘴边会说一句话，就哎呀，我最近怎么这么倒霉呢？那您想这件事儿，这是事实呢还是解读呢？显然这一句话是解读，对吧？很多时候情况下，我们就会把这样的解读的情绪啊带进我们对事实的客观评价当中，以至于导致影响你的判断，影响你的心情。接下来一点叫做反应，它是什么呢？它其实这个反应其实跟解读连着的，它是根据你解读的结果，然后呢你就会产生相应的情绪的反应。所以说呢，有很多时候这种过激的反应并不是事实造成的，而是对事实的错误解读造成的。这个心理学上有句话叫什么呢？就是也算是一题外话，就是反应不足和反应过度都会控制你。这句话算送给大家的啊，反应不足和反应过度都会控制你，仔细咱们这个味儿啊。所以你看，我们刚才就讲哈、说你去做一些这个思考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你不自觉的自然而然的串联到这儿了。你比如说最近的公司有什么新的安排，然后呢把你的岗位调整了，调整到了一个你不适应的岗位，或者你不喜欢的一个岗位，那你带情绪了吧？带了。事实就是客观发生的，你调整岗位了。解读是你觉得有人黑你，反应是我要报复他，对吧？这一连串。但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呢？这咱不好说。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那你看这一连串是不是你自己想的？平白无故凭空给自己增加了一些烦恼，又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假想敌，是吧？然后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呢就是当你的情绪反应过后啊，你期待的某种结果啊。所以呢，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就是你没有办法用聚焦事实的方式把自己进行抽离，然后呢让自己呢陷入到其中啊。所以说呢，这个书里头会告诉你怎么样回到事实真相上来。那你自己心里建一个模型啊，有建一个模型 FIRE 模式，就是事实、解读、反应和结果，你把这几个分开。然后接下来第二步他会告诉你怎么办呢？你要学会换位思考，知道能够用同理心和共情来去思考问题。所以说换位思考呢，又有注意几点啊，就是你首先你在跟对方交流的时候，你要让对方能够察觉得到。就第一点就是你能让真相啊，向你的谈话对方呢能够呈现，别回避真相，不要回避事实。因为你一旦回避事实，回避真相，回避客观的话，这个对方就一定就有情绪了，所以这点很重要。第二，我们要站在听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就是你所有的努力的付出是什么呢？其实呢就是让对方理解你，这是你一个谈话有成效的一个信号。第三，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观察事物的话，你的谈话呢就会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第四呢，就是大多数人有意识无意识的呀，都会以什么呢，叫做互惠的准则过自己的生活。什么叫互惠？就互惠互利，就是你心里会觉得你付出的对方呢需要有回报，对吧？所以说同样这个对方的付出也需要得到你的回报，那就是你的肯定和确认。
所以说这个互惠的准则不仅仅是在实际的利益上，还建立在谈话之间的心理状态的沟通上。我记得之前我跟大家讲过一本书，应该是这个迪士尼的这个 CEO， 叫他的自传叫《一生的旅程》，他里头有一个例子，就是写的很生动，就是他的迪士尼乐园要在开，就是上海迪士尼乐园要开之前，在美国的一家迪士尼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事故，一个孩子坠湖了，然后呢坠湖身亡，这个对于任何一个公司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危机公关。然后他就亲自给对方的父亲打了电话，然后呢整个电话交流过程当中，首先他就没有回避事实，然后呢第二呢他去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说呢，我也是一个父亲，我非常体谅你此刻的状态。第一，承认了事实，承认错误；第二，用共情的方式，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换位思考，让对方呢对他呢有了很大的这个理解，然后呢也原谅了他。最终呢他给了这个 CEO 一句话，说我希望我孩子的生命是有价值，失去的是有价值的，意思就是说能够让你呢能够得到警醒，让你呢能够得到这在这个事件当中啊能够有帮助，能够让你更好的去完善你的乐园，更多的这个安全的保护。所以说在我看来，这就是两个明白人的对话。那这两个明白人对话就在于哪儿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叫用事实说话了，对不对？所以这本书后面还会有很多具体的去讲，那你在这谈话过程当中你应该如何去思考，如何去布局，如何去运用这些沟通的法则。所以有时间的话呢，也推荐各位看看这本书哈。并没有讲一些花里胡哨的所谓的这个技巧和这个一些谈话的这个勾心斗角的方法，而是教你真诚的去表达，用事实说话。

0: 近。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

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禽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

店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三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呢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金

如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八对十六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

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三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恢复朋友赶紧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

0: 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八对十六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1: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是了听你细数你曾迷途和那你想跟前途多么糊涂，迟了半秒约你晚饭漫步在那海滨公园，一双足印如同共舞，这恋。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呢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喝酒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那时候我们两个人不知道明天会有多远，但是绑在一起的手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0: 刹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今天的问题是，
3: 同样是洗头，
2: 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4: 为什么呢？
2: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5: 变油了呢？
2: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的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5: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2: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5: 辅助工具，
2: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90%干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5: 你学会了吧？
2: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6: 白了个白，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7: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7: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8: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最近总有家长问我，到底怎么判断一个孩子养得好不好，是看成绩排名还是看才艺多少？其实都不是。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分享三个超级简单的判断标准，一看一个准。第一，看眼神。你批评孩子的时候，他敢不敢直视你，他敢不敢反驳你。有的孩子被说两句啊，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但有的孩子就算知道自己可能错了，也会鼓起勇气跟你争辩几句，小嘴巴巴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别管他说的对不对。这都证明啊，咱们家里的氛围足够包容，允许孩子有自己的观点，这种敢于表达的底气对孩子的大脑发育、逻辑思维的培养都特别有好处。第二，看废话。咱们这里说的废话可不是真的没用的话，而是孩子放学之后回到家里叽叽喳喳跟你分享那些孩子在学校里面的逸闻趣事，同桌今天闹了个什么笑话，老师上课讲了个什么好玩的段子，甚至是自己偷偷藏了颗糖要跟你分享。这种藏不住的分享欲就是亲子关系的晴雨表，孩子愿意把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告诉你，说明他打心底里信任你呀。关系处到这个份上，咱们的教育才能说润物细无声，不用吼不用骂，孩子也愿意听。第三，就是看心态。看孩子考试考砸了之后的反应，是哭哭啼啼的一蹶不振，还是能够撇嘴一笑，反过来还安慰你说妈妈没事儿，成败乃兵家常事。后者啊，说明这种乐观豁达的心态可比满分的成绩单珍贵多了，说明孩子心里有安全感，他知道我就算考不好，爸爸妈妈的爱也不会变少。如果这三点你家孩子全占了，那恭喜你，孩子跟你绝对是心贴心的好。教育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管，而是平等尊重的聊。遇到非原则的问题，不妨多听听孩子是怎么说的。一个开放包容的家庭，才能养出心态阳光、敢于表达自我的孩子。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3: 大文的亲子课堂，
4: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3: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6: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9: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1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要练核心瘦肚子又怕卷腹会伤腰，不用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套不会伤腰的卷腹，新手也能够轻松的跟上，随便时间就能练起来。那做这套卷腹的时候，关键不在于卷起多高，而在于找到下腹发力的感觉。首先呢，你先平坦下来，双膝弯曲，双脚平踩地面，和我们的髋同宽，双手呢也可以轻轻地放在我们的腹部两侧，或者是垫在后腰的下方，这能够来帮你保持腰部始终贴地，手轻贴就可以了，不要用力托举，避免腰部额外的发力。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呼气收腹的练习。首先深深地吸上一口气，然后缓慢地呼出，呼气的同时呢，也要轻轻地收紧你的小腹，感觉我们的肚脐向脊柱方向紧紧靠近，并且让你的尾骨微微向上卷，离地面一点点。你不需要抬起整个背部，只需要感受到我们下腹有收紧的酸胀感就已经 OK 了。保持这个收紧的状态2到3秒，然后吸气放松，重复10到15次，呼吸平稳不憋气，发力感集中在我们的腹部才会有效果。

0: 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再加一点点的挑战，也可以试一试单腿点地，在我们呼气收腹的同时呢，让一只脚轻轻沿地面滑出伸直，再缓慢的收回，交替来进行，动作一定要慢，全程保持我们腰部稳定贴地，脚不用完全伸直，量力而行就 OK 了。小 baby 还是提醒你哦，在这个练习的时候，秘诀是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慢。如果说你的腰开始觉得紧张或者是慢慢拱起，那就要减小幅度，始终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腹部的收缩上，别用脖子或者肩膀去带动。希望这个小小的改变能够让你安全地感受到腹肌工作的乐趣，下次练习的时候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你是女

0: 一键开启跨越千年的惊喜，解锁藏在历史里的传奇。 Q Baby 的千年盲盒即刻开始。
1: 打破时空壁垒，拆封千年盲盒。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拆封的盲盒是
2: 兽面纹铜钺。
1: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是呈梯形，有宽大的刃部。那它最显著的特点是装饰在钺身正面的兽面纹。那这个纹饰呢，它是以鼻梁为中心线，两侧分布着炯炯有神的双目和突出的獠牙。
2: 那我想问，上面那两个小孔是做什么的呢？
1: 这你就问对了，这两个小孔它是用来穿绳系柄而用的。
2: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兽面纹铜钺，它在古代是一个武器是吗？
1: 对，它不仅是一个武器啊，它还是一个权力象征物。
2: 那我刚才在一楼大厅的时候看到商汤王他手里拿的就是这个东西。
1: 对，您观察得很仔细啊，这个大厅的商汤王左手拿的权杖，它上面的一个小的像斧头的类型，就是我们这个兽面纹铜钺了。那其实它在古代呢也被赋予了巨高的军事权力和崇高的政治意义。
0: 打破时空壁垒，拆封千年未知。 Q Baby 的千年盲盒，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新闻速递 News Update。
3: 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15号，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号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15号，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方。

0: 升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网信办发布近期网络安全等领域执法典型案例。针对全网最低价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
1: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新闻速递 News Update。陪你看气象。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省会郑州阴，19到29摄氏度，东南风3级。今天的空气质量指数为74，凉的级别。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6号，农历8月初6，星期三。提醒各位，今天7到21点，省会郑州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3和8的车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4: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本书是《发现中国系列之历史文化名城》。这本书啊，介绍了139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它们就像一颗颗璀璨夺目的珍珠，散落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翻开这本书，你可以足不出户地游遍中华名城，领略各地风情，了解各地历史，品味各地文化，可以在优美的文字间走南闯北，驰骋天下，还可以在精美的图片里享受打卡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乐趣。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社会载体，它当然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地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辉煌成就和一些难以磨灭的人文记忆。可以说，城市是人类历史文化经过长期积累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明遗产。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当中，孕育了无数被载入史册的名城，这些城市有的曾是大气磅礴的古都王城，有的曾是经济富庶的城池都邑，有的因为某种文化记忆的传承而闻名于世，有的因为某个历史事件而名垂千古，更有因为风光旖旎而举世闻名，因为风俗奇特而享誉天下。他们的存在也为回顾中国历史打开了另外的一扇窗。如果你对各地的文化历史感兴趣，如果你对不同城市的风俗习惯很好奇，如果你对陌生城市的风景充满了向往，那么打开这本书，梦想的旅程和现实的感受可能就仅仅是一页纸之间的距离。就让我们跟随书中的脚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纸上旅行，感受行走在文字间的美好。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历史文化名城，我是王恒潇，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潇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0: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潇，
3: 我是小麦。此刻呢，依然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上面找到我们，视频号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0: 哎，是的，今天呢是周三啊，一周呢过了一半了，同时呢，这个各位您最近一段啊，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中秋这个氛围逐渐开始浓烈起来了，而且呢，这个是随着这个日子不断这个往后啊，这个天气呢开始啊昼夜这个温差呀也开始这个明显了，
3: 晚上就是有点冻得慌，
0: 哎，
3: 有这种感觉
0: 了。是这意思，昨儿晚上我还让冻醒了
3: 啊，它会是这样，因为你在入睡的时候你还觉得气温没有那么低，但是晚上被冻醒，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就是机操。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被子都准备好啊，千万别冻着自己了。
0: 是，
3: 我们在为这个中秋来临之前，首先给自己准备好一个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
0: 哎，是。
3: 那早高峰的路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咱们都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这个
0: 目的地。
3: 我们也希望大家的目的地是我们的视频号上面。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视频号上能看到更多的朋友在打卡签到，但是吧，有一说一，我们也没有为了说这场视频直播，就是我们在这个外形上做太多的努力。
0: 因为也不用努力，底子在那摆着呢。
3: 但是你吃老本这种东西，
0: 吃多少年老本了，还在心里没点数吗？这
3: 心虚啊，吃老本这种东西。
0: 那不然呢？
3: 我们来说说发型吧。不行，咱们也搞一个这个10后现在流行的呆毛发型。同乡应该比较了解吧，
0: 你别说，
3: 就是喊你的那个孩子圈里面是不是已经开始流行起来了？
0: 我就说呀，你看原来就一度啊，这个我们这个发型啊就是这样的，就是小时候呢，就是我以男生为例，就是但凡一去理发店，就是哎师傅给弄个平头，哎就是小平头。然后呢，逐渐到了这个初中开始啊，开始树立一些这个
3: 有自己的个性化的审美了，
0: 有这个变化了。那个时候呢，相对来说流行的一些，开始有个小分头，像比如说郭富城啊，
3: 对，四大天王
0: 刘德华呀
3: 出来了嘛，
0: 然后后来慢慢的开始啊，有一些这个再年轻一点的这个流行文化进来了，
3: 古惑仔。
0: 哎，差不多啊，就然后就开始弄点什么
3: 长发呀，
0: 长的了，是不是？然后再往后开始流行，
3: 陪你去看流星雨、流星花园，
0: 等于离子烫，
3: 离子烫的长发，还有菠萝头的那个言承旭的那个爆炸头。
0: 是，后来呢又开始流行什么呢？就是贝克汉姆，这个那叫墨西干，是吧？墨西干稍微弄一点，然后呢是再往后开始。弄点那个头发跟天天扎了刺儿似的，现在叫什么美式前刺，对吧？
3: 这个是男士的，就是整个一个流行的趋势走向。
0: 美式前刺之前还流行过一段，就是小油头，就弄得特平整那个，溜光水滑的那种。
3: 那个是刚看完周润发的剧吧？
0: 哎，差不多，就基本上是这么一流程。
3: 可是就听完这所有的，我觉得他。都没有，事实上他这真的都没有那么抽象，因为它来源于某一个这个影视角色，
0: 对对对，
3: 而且就这些发型吧，我都有觉得能欣赏他们的那个，能 get 到他们的美感，在哪里？
0: 是
3: 尽管不管你自己会不会去选择，但是我理解选择他的人，就是他 get 他的那个点在哪儿，
0: 就是他规整有规整的美，
3: 对，
0: 凌乱有凌乱的美。
3: 我们来看看10后目前正在流行的呆毛自制发型，你家孩子搞这个发型。 行了吧？或者你在学校门口见到过吗？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说最近的这一款名为呆毛的自制发型在10后的学生群体里面迅速走红，80后、90后、00后纷纷直呼看不懂，感叹真的老了，
0: 就是连00后都看不懂了。哎，这我就心里头我就极度平衡了。
3: 这场头顶的小爆炸，意外成为了这个审美的一个鲜明的分界线。
0: 跟大家说这呆毛是什么？
3: 怎么弄的、啊？
0: 就是俗称，咱一般头发上有一旋儿，对吧？
3: 就是在就是头顶发缝和那个旋儿的部分啊，
0: 有几撮头发，你总是梳不平、梳不下去。
3: 然后呢，你把它取出来，就取出个就是10根左右，把它拉起来，取出这么头顶的一小撮头发，在距离头皮2到3厘米的地方，把它直接剪断。就是其他的头发不管你长短，但是你头顶的这一撮小呆毛就让它长到2厘米，直接啪哧一剪刀把它剪断，留下的发根呢它会失去束缚，自然炸开，
0: 对，
3: 呈现一个毛茸茸的直立状。
0: 是
3: 我们现在说他们的那个素材来源在哪儿？好，据说漫画和动漫里面经常会有，主要是让人物显得可爱。那和传统动漫当中下垂的那种呆毛发丝不一样啊，这款新型的发型因为它的造型非常的独特而呆萌，所以得名叫做呆毛发型，经常被形容为海胆或者是可达鸭，也有人称之为小刺猬或者是机关花状。
0: 我跟你说，我说一个可上可显年龄的这个动漫形象，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个中国传统剪纸水墨动画，人参娃娃。
3: 有印象。
0: 人参娃娃，您要是没看过也无所谓。我跟您说，你人参知道吧？人参在底下它是根系，然后它长上来之后有一根树长，然后顶上有几个小红点的那个小果实。
3: 如果没看过这个水墨风动画的朋友，我们再问问大家，超市里面啊，那某会的火腿肠你见过吗？你看火腿肠那个头啊，有很短的，就是很短的那个小嘴儿，炸开来，就有点像那个长在你的长发头顶最上面。这个不只是男生，就是不只是女生，就是很多男生也剪，就是短，它有更短的炸毛。
0: 是
3: 长发，人哪怕是披肩的一个长发，在头顶也要搞这么一个炸毛。在10后的这个圈层里面，还伴随着一句极具辨识度的社交口号，他们会说：“呆毛我剪了，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呆萌？”
0: 这谐音梗的风还吹到了发型界是吧？这是
3: 你家孩子有剪这种呆毛发型吗？或者你在学校门口你看到过这个10后的小朋友剪这种呆毛发型吗？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怎么说呢？其实，
0: 我是这么感觉的啊。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啊。
3: 你说说，
0: 就是我给他上个价值啊。
3: 你上
0: 就是你看，一般情况下，咱原来对于这个发型，大家说对于美的追求，就是需要让它有造型。这个有时候造型它违背一些物理规律，就有你看有时候这个旋儿，就是前旋后旋那几根头发就弄不下去
3: 啊。对，
0: 你别管是烫啊，你用发蜡、你用发泥、你用发胶，你就非得让它符合它。但是这个就有点像啥呢？咱很多这个像咱们这一代，说80、70、60、90，多多少少啊，它都有一点什么呢？在过程当中呢，容易被磨平棱角，就你非得弄他这头发。但是人家10后主打一个什么呢？就是顺势生长，谁都不惯着。这几根头发，它不下去就不下去了。我就着它这个生长的势头，我让它自然生长，并且让它变成自己的一种造型。

0: 哎，
1: 你看这纸是呆毛吗？这是我身上的刺儿啊。
0: 我对，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状态，就是不被生活所磨平，始终保持棱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摇滚 rock。
1: 你这当老师应该是比较受孩子欢迎，嗯，但是这点我是赞同的啊。你看六零后、七零后啊，我再讲讲女生赛道。六零后、七零后流行麻花辫，八零后、九零后呢喜欢高马尾，零零后普遍喜欢低马尾。大家去观察一下是不是？你看每个年代的学生都有属于自己的审美，那是他们青春探索期的一部分。所以。就是关于这个呆毛发型怎么样，我觉得咱当年杀马特过的这帮人就不要来评价了。咱们只简单问问朋友们，你的青春发型是属于哪一款的？
0: 你要有照片你发一下。
1: 严香也问了，发个图让瞅瞅，待会儿我们搜搜吧，搜搜跟大家截个图回复一下，那大家也可以自己搜一下呀。是懒。我们还得忙。我们上节目，大家知道这些。其实上节目就有时候我们就整个的那个操控啊，是很密集的。
0: 对对对对。
1: 你看上节目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内容，关注朋友们发来的这种互动和路况信息哈，随时去刷新一些新的这个资讯和路况啊。
0: 而且
1: 然后就是广，好不容易有个广告时间，我们还得喝咖啡。
0: 反应慢。
1: 大家先试着啊，尝试着，您去找一个这个视频平台，然后搜一个呆毛两个字。自己就跳出来了。那问问朋友们，你的青春发型是哪一款呢？这怎么丹丹给我打电话了？
0: 丹丹等不了了，
1: 丹丹等不了了。我们看看丹丹在哪里好不好？
0: 他是啥发型现在？
1: 哈喽丹丹。
2: 哈喽两位主持人好，所有在听节目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丹丹。
1: 哎呀，
2: 这个时候呢我正在苏州阳澄湖，就是咱们大家的这个大闸蟹的正宗的源头产地，私家车九九的自由养殖基地。
1: 昨天节目里面我们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啊，如果说想去抢一下我们大闸蟹的最优福利，什么买赠啊，什么抽奖啊，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丹丹的直播间。
2: 对，大家一定赶紧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回复直播来我的直播间。这次直播有一点点不一样哦，除了机制啊更加的优惠之外呢，还给大家安排了20到200元的优惠券，不停的给大家送。只要你来直播间，你买的越多，你下单越多，我们送的越多。所以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直播。比如说大家之前我们一直想要的一些母蟹，真的啊，我们昨天来到这儿啊，就是跟人家好说，然后说能不能再弄一点点，因为我们已经来了满满的诚意。直播间真的很少量，抓紧时间，因为之前来直播间的朋友已经超着了，所以说现在直播间还能不能买到，有多少的优惠，全看大家的造化了，真的。
1: 之前很多朋友就喜欢我们的这个纯母蟹，但是在我们这个线上端已经售罄了。丹丹这次来到阳澄湖，又帮大家争取了少量的全母的规格，在丹丹的直播间里，对不对？
2: 对，真的只有在我们现在的视频直播间有了，线下真的大家会发现根本就没有了。所以呢抓紧时间啊，而且今天来直播间呢有我们的优惠券给大家发。再次的提醒大家啊，你知道这个这次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福利呢真的是以往从来都没有过的，基本上今年的服务给大家升级，包括那个蟹卡的使用期，对吧？比如说你之前是3年，这一次呢是终身有效，你再也不担心说你哪天扒拉出来一个蟹卡一看，耶，这咋都过期了呀，就那种焦虑你完全就不用担心。
1: 是的。
2: 所以大家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回复直播，视频直播间的福利哦，真的你一来一个准儿，一定要多买，因为我看了看距离中秋还有8天、你知道多慌吗朋友们？你的蟹卡寄到家里，你再约别人你送人家，你这时间你不得合拍吗？你以为一到你手里都能送出去了？
1: 有道理，
2: 一定要记住了。
1: 这件事情丹丹炒的是非常的有道理的。
0: 炒人是带货，哎，我真是学不来。
1: 大家也别觉得
2: 可以直接吃了，但
1: 是大家也别觉得就是什么丹丹炒人是带货啊，因为丹丹在哪儿都炒人，他在家也炒人，他是人就是这样的，但是他是急你所急。就是考虑到朋友们别过几天来不及把这个蟹卡送出去了，最关键今天我们这场直播真的不能错过。除了有优惠的福利机制之外，刚才丹丹也说了，不停的会跟大家来抽奖送代金券，对不对？
2: 对，而且对我们直播间下单，而且还会有那个福袋给大家抽，而且还有蟹王蟹后。你知道上一次直播真的我们抽到了那一个，我们激动的不得了，比我自己买都开心。所以有时候朋友们吵你们，就像是爸爸妈妈吵你们不好好学习一样，
1: 合适啊，
2: 你知道吗？
1: 这占谁便宜呢？在这儿，你就把这个激情留一留，待会儿跟朋友们来多抽奖。
0: 衣食父母，你客气点啊！
2: 赶紧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来直播间，有要求赶紧提，趁现在我在，咱们还好跟人家谈，知道吧？
1: 可以的，可以的，大家也要相信丹丹这个杀价的能力啊！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直播"，就能一键进入到丹丹的直播间了。好的，感谢丹丹，我们稍后见。

0: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运动完直接坐下躺平，第二天肌肉酸痛僵硬，恢复慢还影响下次的训练，那你一定是训练之后的拉伸没有做好。今天 Qbaby 教你5分钟3步搞定运动后的拉伸，来帮我们恢复肌肉，缓解酸痛，还能塑形。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上半身要舒展拉伸，无论你是坐姿还是站姿都 OK。先做我们颈部左右侧区加前后拉伸各30秒，再双手向后拉伸肩部，掌心向后，手臂伸直，30秒的时间。最后来做一下体侧拉伸，一只手向上伸，身体呢向对侧来慢慢弯曲，30秒的时间来放松我们的颈肩背。其次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腰腹核心的放松。我们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向两侧来缓慢的贴地，左右各停留45秒的时间，感受我们腰腹侧肌的拉伸，并且呢也可以坐姿抱腿向胸前停留30秒的时间，放松下部和我们的腰椎。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臀腿深度的拉伸了，坐姿做腘绳肌拉伸，一腿来伸直，身体呢前倾来够我们的脚尖，维持45秒，这个时候再来换腿重复。之后呢，我们再做弓步压腿，也就是后腿膝盖来贴地，身体向前倾，坚持45秒，放松我们大腿前侧和我们臀部的肌肉。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拉伸的时候我们动作一定要缓慢，感受下肌肉酸胀感就 OK 了，不要用力过猛，呼吸要保持顺畅，保持拉伸时的一个均匀呼吸。不管你练多久，运动之后都要做，帮我们的肌肉更好的恢复。如果感觉到关节不适的时候，也可以来减小幅度，安全是第一位的。运动之后一定要跟着 QBB 的节奏来放松一下，让我们的肌肉恢复更快，线条也更优美，加油。

0: Cheers.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我们也欢迎视频端的朋友越来越多的跟我们打卡签到了。钱多多说，小麦，我还以为你在放录播。
1: 看那是跟丹丹连线的啊，就是丹丹又去了，又去阳澄湖了。
0: 在我们节目里面就没有录播这种节目形式，这种呈现形式，一个录播，一个放歌，这么多年，那是掐着手指头你去算就很少能出现的事情。大家放心，直播此刻丹丹正在我们私家车999自有的养殖基地阳澄湖帮朋友们来溯源直播。
1: 对，如果说你想看这个丹丹在阳澄湖边的溯源直播，整个亲眼这个看一看我们这个大闸蟹的品质和我们自有的蟹田，您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直播。最核心的是在这个丹丹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呢，给到大家一些惊喜的抽奖，蟹王蟹后直接抽直接送啊，然后各种优惠券，然后不定时的发放。
0: 因为上一场丹丹去直播的时候应该是在半个月之前，就是很多没有来到直播间没抽到奖的朋友，没享受到优惠的朋友都已经这是悔哭了，说什么时候丹丹能再去。那确实刚才有朋友说又去了，我们真的是出了血本了为了跟大家来放福利，你大家算算这当中的这个路费，还有代替丹丹节目的这是其他的主持人的人员成本，就是大家算一下就我们真的是拿出实时的诚意的。而且在今年26年的这个大闸蟹销售期当中，这是丹丹的最后一次直播了，我们没办法送他再去了，所以错过今天这一场可能后面就没有机会了。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直播两个字，可以来到丹丹的直播间里面去一键下单。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有朋友说我不太方便进入直播间，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跟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品依然有优惠。
1: 对对对，今天呢还是我们这个299，给到您的是买一单送一单，也就是说您买一张蟹卡再送您一张蟹卡，也就是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您这个在今天呢能够这个很优惠的拿到。不对，
0: 好像你看错品了，
1: 我看错了，那个卖完了是吧？
0: 是的，
1: 今天是
0: 那个已经下架了，
1: 398那个。
0: 我们来找找看啊。
1: 我看见了。今天换品了，
0: 换品了吧？
1: 今天398，今天398是比那个昨天那个个头大，
0: 规格再高一点的，
1: 公4两母3两，昨天是公2两，公3两母2两，这个公4两母3两，现在呢是389，前200名下单，再给您送3对6只，也就是说。现在您是2张蟹卡就直接带回家，然后呢到手是7对14只。
0: 哎呦，
1: 这个是398个头，389个头大一点啊，
0: 公四母三，
1: 对，
0: 大家可以想想看，这个规格又再上了一个层级了，就是送出去的话会更加的有牌面。
1: 对，
0: 昨天那一款我们就是售过之后就不再补了，那今天这一款呢也希望朋友们不要再错过。但是我们的福利机制是一样的，就是前200位下单的话我们买一单送一单，一样是到手8对16只2张蟹卡，只是说它的个头更大，来到了公4两母3两的一个规格。
1: 跟您这个也来说一说啊，这个具体的这个规格上呢再跟各位说一下，比昨天呢在规格上大了一点，公4两母3两，然后这个价格从昨天的299呢，就是今天呢因为它整个蟹上去了嘛，它那个蟹的个头上去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价格上是389。另外有一点是什么？
0: 因为它原价是973的，因为这个规格的精品阳澄湖大闸蟹，这是没到开湖，开湖之后上千你都很容易找到，但是在我们直播间只要389，但是我们再多送您一张蟹卡，
1: 是
0: 相当于7对16只啊，7对14只，刚才跟大家说的有误啊，7对14只2张蟹卡让您带回家。
1: 是这个送您的这个呢是3对6只的，您那个首先下的第一单这个呢是4对8只，
0: 对，
1: 然后送您这个是3对6只的，现在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大闸蟹 到微信平台，就是您想吃那个规格大一点的，
0: 嗯，
1: 就吃起来就更过瘾，
0: 嗯，
1: 摆上桌更有
0: 更排面
1: 的。
0: 然后送出去也显得更有诚意的。
1: 对，
0: 就今天这一波，389块钱，
1: 嗯，
0: 到手2张也非常的合适。
1: 嗯，
0: 这也是我们正宗。

0: 回了个鞋，鞋已经不卖好久了啊，鞋已经完。我们现在这大闸蟹，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关键词
1: 大闸蟹，各位就可以一键抢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0: 嗨，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要拥有挺拔的体态，告别含胸驼背，还想要悄悄收紧手臂的线条，可标准的俯卧撑太难撑不动，在家没器械又怕动作做错伤肩膀怎么办呢？没关系， QBaby 告诉你哦，跪姿俯卧撑就是新手友好的体态改善神器。作为标准俯卧撑的简化版，它难度大大的降低，却能够精准的锻炼手臂、胸部和核心肌群，不用费劲儿就能激活我们上肢的力量。久坐之后，僵硬的肩背也能慢慢舒展。跪姿俯卧撑不用任何器械，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动作幅度小，也不挑场地，卧室啊、客厅啊，随便找个角落就行。每次练5分钟就能够有效果，就算是没有运动基础的小白也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它不光能够收紧掰掰肉，改善含胸，长期坚持下来，上肢力量也会慢慢的提升，整个人的体态会更加的挺拔，穿衣服呢也更显精神，在家就能悄悄的变好看。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跪姿俯卧撑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膝跪地，膝盖并拢或者是微微分开，小腿向后来拉起，双手撑在身前与肩同宽，手臂伸直，腰背保持平直，头部自然放松看向地面，然后用手臂力量慢慢弯曲胳膊，让我们的胸部来靠近地面，再用力撑回原位，全程核心别放松。QB建议新手可以从8到10个开始，每次做3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2到3个，以肌肉轻微酸胀为原则。当然最后 QB 还是要告诉你哦，唯有一开始就硬扛高难度的动作，轻松能坚持，做的标准才是最重要的。跪姿俯卧撑入门无压力，慢慢找对你的发力感，就算是运动小白也能在家悄悄练出挺拔的体态和紧致的线条，加油
3: QBaby keep ready。

0: 放弃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有朋友这个 CC 说我濮阳的啊，然后呢我如买的话呢我拿谢卡去哪里换，这个您放心，不是说就是非得让您找那固定线下门店，就是您收到谢卡之后呢，这背后呢有一个二维码，您给那刮开，把那二维码一扫码，上头有一链接，您直接登记信息给您顺丰或者京东
1: 从阳澄湖跟您发货，
2: 对，
1: 让朋友们买的更放心，因为门店的话你也没办法保证究竟这个蟹的来源是不是真正从阳澄湖来的，那我们就是已经诚意到蟹卡，当然我们从郑州发货您会比较快的收到，基本上您现在下单蟹卡的话，明天就是今天上午就能跟您发货，
2: 是
1: 此刻回复大闸蟹下单我们的蟹卡，
2: 对，
1: 现在发，然后最晚明天您就能到货了，也是这个京东跟您送到手里，
2: 就
1: 送到家里。
2: 收到蟹卡之后呢，您最近啊，这个走亲访友啊，您
1: 就不耽误
2: 啊，作为这个伴手礼就可以这个是直接给人家了。
1: 您明天晚上就能送。
2: 正常您要说兑换的话呢，建议您等一等阳澄湖
1: 开湖。
2: 开湖，这大概是在25号左右。
1: 每年9月25号左右的时候，阳澄湖这边一宣布开湖，朋友们立刻在卡面的背面根据那个操作，不超过3步，非常的简单。很多朋友们给我反馈了，就是反馈说还是这个人工的售后，就是非常的有诚意，很简单，这老年人操作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哎，是。
1: 接着从那个阳澄湖就会把这个精品的大闸蟹跟您送到家，送到您手里啊。
2: 您直接今天回复买我们那个大闸蟹到微信平台就行了。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带的这一款的公4两母3两4对8只，前200位朋友下单，我们再给您送上一张蟹卡，同样规格不变，然后呢，价值300元的3两母蟹。3两公蟹2两母蟹，
1: 公3两母2两，
2: 然后呢送您3对6只，您到手是7对14只。
1: 我们的蟹卡依然是买一送一，但是前提那是您要在我们前200位的朋友当中下单，此刻回复大闸蟹现在下单，您就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只需要389，但是它的规格就非常的定格了，公4两母3两，这个在市面上就不是很好找，因为母蟹大多它会二点五两，2两2.5两这样的一个规格，但是你送出的是公4两母3两，是不是就更有诚意？
2: 那这个就注明它的蟹黄蟹膏就更多更
1: 多了。
2: 而且这个搭配，我认为它是一个送礼加自用的一个合理搭配。就是自己吃那个大的，然后
1: 对，或者说自己吃那个这个
2: 送就是
1: 3对6只的
2: 啊，对对对，
1: 然后你把4对8只的送给客户，是不是也非常的方便？
2: 也跟大家形容一下吧，就是这个4两大概是多大呢？就是成年男性拳头那么大。
1: 我总觉得大家就是我们的形容就是太谦虚了，
2: 馍那么大。
1: 就是公4两的一个规格，但是母3两呢也非常大了，就我觉得母3两就男士拳头那么大了。
2: 原价是900多啊，973，现在下单呢直接给到您4折价389，前200朋友下单呢再送您公3两母2两的这个螃蟹3对6只。

0: 这款套餐刚才其实也说了，就是您送礼加自用，
1: 是
0: 一个套餐全部搞定。
1: 嗯，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那我们这个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销售阳澄湖的大闸蟹也有一周多的时间了。我们之前就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然后三天之后最多不超过三天就下架了，像昨天的那一款大家今天再来买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爆款我们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这个爆款套餐朋友们不要错过，回复大闸蟹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这是我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的一个独有优势，换了我们这儿其他渠道您买不到这个价格。
0: 对，
1: 因为这是阳澄湖我们的自有养殖基地。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你的合作伙伴、对自己或者说孩子有帮助的这个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我觉得中秋节既有这种节点意义，又真的很刚需很实用，大家人人爱吃的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了，就是你直接把蟹卡送出去，真心真意谢谢你。
0: 哎，是我，而且其实如果说咱说比如说真的就是关系特别好、对吧，或者人家这个给你帮大忙了，比如说我们同事找我给他主持婚礼了，是吧？对吧？
1: 但是说这给多少钱的也不好，
0: 不合适
1: 说啊。
0: 我们还有这个蟹王蟹后款的豪华款。
1: 哦，你在这儿等着呢。
0: 哎，就点的我们最近一些找我帮他主持婚礼的同事。
1: 行
0: 啊，这个公五两母四两，
1: 嗯，
0: 你就很豪横了啊。
1: 哦，这个好大。
0: 四对八只，然后市场价1748。
1: 我们广播渠道集采下独有的四折，只需要699。
0: 对，
1: 当然我们也有买赠的一些活动，大家都可以去回复大闸蟹具体来看一看它的优惠机制。
0: 对，我们有买二送一，就是希望蟹后款有买二送一，有这个希望蟹后款买十送六，买十送六真的就是适合什么的，最近这公司接着大单了，
1: 对，
0: 是吧，这个
1: 要给自己的这个小团队项目奖励，
0: 犒劳一下这个各位功臣们，是吧，这个就买十送六，
1: 过节了，
0: 这买十送六其实这也就6000多块钱，但是它是蟹王蟹后款的，就是公五两母四两啊。
1: 它是什么概念啊？有朋友说我还在市面上见过公六两母五两的那种巨大型的，它就有可能啊，再大的话有可能是去年的老蟹，说它的肉就没有那么嫩了。
0: 哎，是
1: 因为我们是有专属的在阳澄湖拿到证的专业验蟹师，帮大家挑选的当季就是今年生长的，退五次壳，生长出来最佳的一个规格。
0: 哎，是
1: 啊，就是爆黄肉鲜，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一键抢单。当然了，我们这个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朋友们当然是放心，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又一次此刻就在苏州的阳澄湖跟大家溯源直播了，跟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的专业验蟹师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以验真伪。我们的售后呢，就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
0: 是，您回复大闸蟹就行了。如果说想看丹丹的视频直播的话，您回直播，也是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大闸蟹的实际的这个它的这个产地和它的品相的。
1: 是的，想直接购买，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大闸蟹三个字，点击链接一键下单，抢这前200名。想到丹丹直播间里面再看一看的，抽抽奖的，大家回复关键词直播，就能进入到他的直播间了。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在使用果子手机，就苹果的用户啊，根据快科技9月15号的消息，苹果正式推送了 iOS 27正式版的一个更新，那
0: 逼迫你赶紧换新手机呗。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更新的这个正式版啊，它带来什么功能？它为时钟的 APP 带来了一项非常实用的新功能，就是新增了一个工作日含调休的闹钟，它可以根据全年对，还绑定咱的日历了，因为咱量身定制的，就是说它可以根据全年的法定节假日和调休的安排自动调整闹钟，就是它可以直接识别法定节假日以及你是否这一天正在调休，属于调休的工作日。
0: 其实我个人啊，我还是说我听我有点老派，我很多时候呢，我觉得你
1: 相信自己，
0: 对，你不能这个就是你越来越依赖啊，你就容易丧失自己原有的一些这个自动自发自主能力。你说这个你把它绑定完了日历了，是吧？